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残缺。我不愿意像这样。

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枪站节目啊，有一个风台形成啊咯，嘿，风台叫做啊杜鹃，杜鹃哦，啊，这个风台伊的位置哦，目前是在南海，南海啦哈、哦，啊，气象署讲吼，拜六哦，今仔日是拜五，今仔日拜五啦，明仔载后日吼、哦，拜六礼拜啊，这两天呢，伊都会变作是吼、哦。热带性的低气压哈啊，这个风台哈、啊，这个风台预测啊，后礼拜啊拜一拜二就会变作是风台啊，无真哈拜六礼拜也个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啊拜一拜二就是风台风台哦，伊这个风台伊诶方向是按奥克纳瓦遐过去，奥克纳瓦就是日本啊那边遐过去啦。明仔载就是拜六哦，明仔载吼，咱整个台湾这边诶环境啊，气这个大气吼，就是讲诶风向是啊偏东风，亚方面咧，加南北海岸啦、东半部啊，落雨机会较大。你那是要去哦，加南北海岸呀、啊，去见。啊，去吹风啊，要去啊，系即看风景呢。啊，即、这个所在吼、哦、比较较容易落雨，因为呢是伫东北季风诶，即个季节啦啦吼、哦。啊，后礼拜一到拜三呢，东北季风会更加强吼、哦，风会更加大，所以讲你要再开始啊，东北部。东北部吼，这家人啊，北海岸吼，这个所在呢，都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咱吼台北考，台湾考一年啊，台湾考一年。那是讲咱哈，疫情啊，咱可。

领导诶吼，迄开车哦，按台北车去哩哦，来到一、這个嘉南，行北海岸哦，来到金山，金山过落去都到嘉南啊嘞哦，伊安呀有一个亲戚吼，因住金山呐吼，爱讲咧因去台北吼、较麻烦，去嘉南较方便。你若去嘉南。家人火车站遐吼，足侪车吼，会当去啊金山万里，足侪车。迄家人家人诶公车站哦，即卖嘛拢规个拢改变啦哦，迄小可刷位啦，啊即单车诶所在吼，嘛是足下足下，不过哈、就是讲啊，伊较有迄款诶较精致啊啦吼，迄、车帮诶嘛摆较。有迄个电脑点住诶，迄个车牌啊，伊拢看，哦，甲台北同款，哎，过几分钟都一台车会来，吼、啊，下面嘛，阁有迄个车要经过路线，迄一定爱有诶啦，车足侪，足侪人伫遐伫等一个公车，啊，即家人这边吼、有火车，有公车，啊，未来是毋是阁有即温泉？伊安是唔知啊，但是公车真济。哎、以前伊安吼去嘉南吼，公车真正是有够慢啊。慢是为什么慢呢？是因为伊车速慢，车拢二手车哦，旧车中古的呀啊，所以呢，那个速度就慢呢啊，空空叫，空空叫。听讲今麦有买新车啦啊，嘛即久无去嘉南啊，即、這个明仔载后日吼，在南海遐吼，有一个热带型的低气压，慢慢在形成啦吼。啊，在关岛遐嘛，啊，佫有一个热带型的这个低气压啊，开始在形成啊。关岛这个预测后礼拜一拜二哦，都会变作是风台。啊，关岛这个啊，伊就是吼向啊，这个方向就是向啊，Okinawa日本啦吼。啊，那是啊，在南海迄个咧。迄、那个吼、南海迄、个，伊即个发电较慢，发电较慢啊。目前啊，讲要形成啊，风台的几率有较低啦吼。伊会经过的所在吼，应该是越南迄边哦，越南迄边。啊，但正在咧北部吼，即两天啊啦，天气哦无讲介稳定啦，啊南部天气会较稳定。

听众朋友，你今日一道哦，煮什么好吃的料理啊？明仔拜六礼拜呢，是不是呢？要来传一个啊，较澎湃的。

伊有看到一个资料吼，讲吼，咱那边来卤肉，卤肉吼，或者这有人吼拢会先来炒糖色，哈，就是哈用糖落去炒，炒糖乌啦。外口有在卖迄糖乌吼，迄种诶糖乌啊，迄都是一罐乌乌。以前伊安唔知啊，以为讲吼，迄是较乌色的豆油啊。啊，后来头家吼，头家大伊安讲，迄唔是啊，人做生意在用诶糖乌吼。啊，其实咧糖乌吼，唔是讲真好诶，因咧拢是即、這个嘛唔知啊啦，伊安因为无研究，唔知伊安那做出来啦吼，反正都乌乌啊。但是迄煮起来吼，讲迄个吸水吼较好看。咱家己嘛会当来炒糖乌呢，咱家己炒用糖来炒都好啊啦，都吼唔免去买迄人诶做好诶，因为唔知迄是毋是乌色诶色素，咱嘛唔知呀吼。啊，要安那炒糖乌，因为吼即伊按看资料讲吼，你来咧卤肉吼，卤肉诶料理啊吼，迄有迄糖乌啊会较香，啊个吸水吼会较水吼。哎，因为迄糖乌都是糖来炒，炒好啊你胖胖哦，胖胖啊，哦哦，啊个有甜甜啊，甜甜，而且有一点啊糖哦。听讲人咧卤肉啦吼，系、糖啊，讲会较甘甜啊哦，卖系味素啦。啊，这个糖乌边啊炒咧，糖乌就是咱大家看是赤砂还是白糖啊吼、哦，啊，你放个鼎内底啊，哦，即卖人咧加迄鼎吼。就是去开会，开中会，啊糖落去，啊就开始互伊去摇啊啦，迄糖的摇啦，看到吼、哦，迄糖的边啊来开始摇啊，就来准细把火，爱有耐心啦，爱有耐心底下固定啊，吼、哦，慢慢啊来炒炒，啊唔通炒个炒会干，因为伊安奇怪，炒一个吼、哦、炒会干，迄糖乌吼、哦、就是炒会干味。啊！你迄点诶，即个若是讲要下落卤肉，迄点诶肉都会变臭火大吼，迄、个味，所以呢，放弃挡唔掉，搁顶来一摆啊、哦！你爱准细把火，爱有耐心慢慢炒，炒到糖拢油啊啦，拢油啊吼，小可加迄种咖啡色的，安尼都因咧啊个吼，姜啊烧水哦，诶、这部分汤锅炒好啊，吼，你都会当把肉下落去。拌下落去拌啦吼，啊，那是讲肉已经拢已经煎好啊，处理好啊呢，你就肉下入去吼，拌拌嘞，啊，迄滚水吼下落去，滚水下落去，因为咱炒糖锅的时阵哦，迄糖是已经是接烧的吼，所以你要用烧水，卖用冷水，冷水马上降温落去，糖就变顶空空，所以用烧水，用烧水。就唔免阁做阁一摆诶，迄个糖爱互伊摇啊啦，吼、哦！即、这个炒糖乌吼、哦，就是真咧简单，啊，但是爱顾爱顾啦，唔通互伊炒火大，吼、哦！啊，即、这个诶，咱、个卤肉吼、哦，系一点啊酒吼，讲会较香，啊，较无迄个肉片肉味，吼、哦！啊，一般咱就较方便咧，就是米酒哦，咱咧即个米酒啦，米酒，但是啊。当个即个妈妈哦，妈妈们啊，就是做到煮起来，妈妈阿妈讲吼，用黄酒更加香，黄酒啦，啊，什么是黄酒？绍兴的都会使，你去个干妈店买一罐啊，绍兴的哦，迄都是黄酒啊，吼、哦，啊，佮有一个秘密武器哦，诶，人讲吼，嘿，一点啊，土豆酱、花生酱，嘿，来卤。我讲诶，即、这个卤起来诶肉会足香诶啦，依然是无试过啦吼，因为无花生酱，厝诶都无咧，迄土豆酱吼，惊诶啊黄曲毒素，惊食未完放伤久吼会歹去，所以喊咧得买土豆酱啊，花生酱啊，这花生酱吼，土豆酱哦，那是诶热天诶时阵哦，买一罐爱食。爱食凉面的人哦，买一罐咧土豆酱哦，来用迄滚水哦，冷诶冷滚水哦，来搅开啊，啊下蒜蓉豆油啊，啊你淋在啊凉面顶面啊，足香足好食，但是伊诶热量较悬，接接食哈会大苦，所以伊嘛罕咧食。诶，卤肉哦，讲系一点啊，土豆酱倒进花生酱哦，花生酱倒进来卤，讲个卤肉，诶，搁较香啦，你试看卖啊啦。

安排这首歌曲是林珊加翁丽友所合唱的伴你过一生。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它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它里面酵素就丰富就丰富啊。咱的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咱这款的诺丽酵素是鸡门贡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0%。

0: 六杯，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酵素就是加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酒杯前，蔡小虎的歌声。
1: 咱来讲吼，有一名51岁公车的司机，这个先生啊，真正，伊讲吼，伊在开公车呢，但是伊有长期吼严重的晕啊、晕啦、头痛啦、走路袂知啦，坐一日下降。我的妈、啊！伊还搁在开公车哦。因为厝内人哦，怀疑讲伊是咪得着失地症，但是伊才50几岁啊，51岁啦，加伊哦，这唔当恭喜相，有咩惊死人？这伊哦，后来去要加伊应重啊，去看神经内科啊。啊，这个先生去看医生哈、啊，伊讲哦。这半年来啦吼，一开车咧反应变慢，走路吼，敢那吼黏在地板咧，吼脚也未起来吼，啊个出现吼，这尿失禁、尿急呀，啊，等于讲，尿禁未掉啦，哦，啊因伊家51岁咧，所以呢，伊啊心情就歹，吼，啊，伊拢烦恼家己是失地症，哦，爱靠人来饲哦，哦，这个。伊安想啊，这可能是吼，这个半年一，这半年啦，这半年开始有诶较严重的竞争了后吼，伊可能是有停薪留职。

值哦。咱但是讲，咱有诶一边诶问题吼，会当甲公司吼，台反应台讲啦，安尼请一个病假吼，啊请一个停薪留职啦，就是讲薪水吼，薪水呢无领，啊这工课吼暂时啊就客吼小留落来吼，当然咱就是咧。这问题解决啦，搞个回来上班，停薪留职啊，得可能是得咱的劳基法里底有这条啦，会当安尼啦哈。啊，这个先生，这个公车司机啊哈，伊去家己应重啊，神经内科啊，内科医生先帮伊要做脑部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哦，发现讲伊大脑吼，这已经有大脑迄脑室吼，已经明显扩大。扩大啦，哦，啊，搁做吼腰椎穿刺啊，啊，将诶即个即大脑诶即个脑脊髓液，就是大脑诶灵骨髓啊，吼，内底一寡诶水分啊，吼，来可以咧流出来啦，哦，啊，即、这个先生经过啊初步诶即、这个安尼诶治疗吼，讲哦有改善啊，有明显诶改善。有明显的改善，马上都有明显的改善啊！啊，个见个做吼，看这个精准诊断啊，就是啊，就是讲看这个详细一检查吼，人家叫做水脑症，交通性水脑症，交通性水脑症，一安想讲，伊都开车啊，多啊叫做交通性水脑症，多多好，唔是安尼，交通性水脑症。诶，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讲吼，咱诶人诶大脑遮吼，每工拢会分泌吼脑脊髓液吼，啊，但是因为老化外伤，还是毋知影啥物原因啊，造成吼，即个脑脊髓液吼，即个回收吼异常，啊，即个回收异常就是你最即个大脑吼，即脑脊髓液啊，即个水分吼无代谢掉，累积伫大脑内底吼。啊，这叫做吼交通性水脑症吼，这水脑，但是因为脑脊髓液吼，这代谢失常吼，啊，但是这种的情形哦，会压迫到脑神经啊，啊，造成着吼行路未在，认知功能下降，流失感在典型的竞争啊，啊。后来搁台转去神经外科爱做手术啦吼，啊！这做手术的他亲像讲吼，伫脑部遮来开一条吼排水管，啊，将挤出来这脑脊髓液吼，可以来代谢掉啊！啊，经过手术了后吼，这个先生呢，伊吼足侪竞争拢有改善，亲像啊，这头晕头痛的竞争都改善较少好诶啦吼，啊，行路嘛较在啊吼，啊，流失感的问题嘛。大大的改善啊！啊，咱祝福伊哦，讲会当恢复健康，阁继续上班。

一名哈，要活九十岁的阿嬷哈，因为啊，因为吼，这腹肚胀啦、凹吐啦，啊，厝内人带去急诊，啊，经过啊电脑的断层检查吼，发现讲伊个肠啊遐有肿瘤，吼，啊，造成严重的大肠去塌掉的，啊，伊个身躯内底气体啊，啊，佮有迄大肠内底的物件啊，吼，可能是个粪便呐，吼，无法度排出来，唔该会互伊呢，安尼腹肚胀，吼，凹吐啊，那是讲吼，咱呢袂通，哦，唔是啊，一个吐，因为下面袂通，所以向顶面啊，就是凹吐，哦，凹吐，哦，啊，因为可这个考虑着讲阿嬷吼。九十岁啊啦，啊个身体呢，唔是讲介好啦吼，所以医疗团队呢，在用迄大肠只吼，在囥啊金属的机啊吼，啊都唔免开刀啊，啊可以哦，较轻松嘞吼。啊，这是啊，台北不是，这是严重心电分院啊，胃肠科的病例吼。这个，这个阿嬷吼去医生馆的时阵啊，胃肠科医生都已经怀疑讲是咪是啊。大肠癌并发到肠啊、肠啊啊、肠道、肠啊周瘫，啊，就吼、做这个电脑断层啊，真正吼、这个肿瘤哦、肿哦，规个肠啊拢在瘫起来了啦，哦啊，所以讲吼、迄、那个内视镜无法度哦，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将这病灶的组织来切掉啊、所以呢这加上哦。都甲医生讨论啦，用个大肠金属支架，哦、这大肠的金属的架啊，哦，扛进去，啊，这种的大肠的金属的架啊，吼、哦，伊这扛进去了，吼、哦，这架啊，伊会颠开，伊会颠开，从迄下杂杂的迄个肠啊，吼，来颠开，颠开了后，肠啊就会通，就会通啦，吼、哦，

这是啊，针对着吼长辈吼，这无法度做开刀的处理哦。啊，因为这考虑着吼，伊嘛是爱互伊较舒服嘞啦吼，所以呢，用这种哦，这种的方式，用这种的方式啦。啊，这种的方式呢，在医生因讲，这嘛算是手术的一种吼。手术完了后，肠啊内底气体啊，肠啊内底物件都顺利排出来啦吼。诶，巴肚上咧都快速的消退呀，啊，诶，凹头的情形嘛，大大的改善哈，啊，整个的竞争呢，慢慢的进步啊，啊，一步一步来啦，是不是讲诶，有较好啊，较舒服啊，体力较好啊，再来做开刀的治疗，这是后边诶，这个做法。啊，伊安跟咱分享的，就是讲即卖有这种诶，啊，这种的治疗方式，啊，这是啊。嘉义英总，不是，这是新竹英总，新竹龙总。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啊，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清楚。
1: 看着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南投调》，还有雨伞情。

0: 江辉唱的歌曲《月落月落》。
1: 这骨神经痛形成的原因，嘛有真侪款，譬如讲个椎间盘痛出吼，这嘛会造成这骨神经痛，因为椎间盘痛出来去抵着这骨神经，真侪有年岁人啦，定定咧对腰酸背痛，啊是少年人哦，上班族啊，上班啊，在办公室啊，一坐哦，都坐个真久，啊是一徛都。徛八点真久以上，即个情形嘛，常常会出现的腰痛、腰痛吼。按顶面起就是脚脚偏嘛会听到，按下面落去屁股嘛会听到，过来听一个延续到吼大腿、小腿，再把联合病院的这个中心医区福建科的主任讲吼，这种的吼按脚脚偏腰骨。大腿、小腿一条线，落来会痛疼问题，有可能是椎间盘痛出，因为椎间盘痛出去啊，啊去跌到神经，佮来引发到坐骨神经的痛。椎间盘痛出的上大的原因啊，就是姿势唔对，这就爱长时间姿势不良啦，累积出来的毛病。民众呢，在上班的时阵真无闲啦，嘛无法度会当顾着坐椅啊。的姿势，那正确的姿势就是吼，爱在你脚脚偏靠的椅啊的椅背，一般的人拢无个习惯，嘛无迄个时间呐，顾着脚脚偏在挖的椅背，因为脚脚偏挖在椅啊的椅背上起来吼，爱较麻烦一点嘛，所以啊，一般拢坐一点嘛，我要背起来，要站起来嘛较方便呐，但是这是错误的。姿势哦，上班的时阵姿势都唔对，下班登去哦就忝的啦，啊就多咧碰椅，这个姿势嘛唔对，久下来吼都累积啦，造成着腰骨的伤害，像常常出现就是大腿外边会痛，腕筋哦屁股的顶面哦应该算是髋关节这部分嘛会痛，竞争哦有当下。有当时无严重的时阵是痛感吼，连在困的时阵都会痛醒哦。有人都是因为吼大腿骨啦、啊、小腿啊、髋关节这个部位痛，去看神经外科、骨科、神经内科吼，啊，搁有做复健的治疗等等，但是无法度彻底来改善。其实呢，椎间盘突出用 X 光。

检查是会当检查出来，不过那是多开始轻微哦，嘛看无啥会出来，听听讲椎间盘已经痛出来，痛出来讲吼去跌着神经，哦，迄阵啊大听的时阵啊 ，X 光一检查。哦，都看会出来，所以有当时啊，听的时阵就去看医生啊，骨科啊，啊神经外科看，啊，不过医生拢讲无安怎，还因为情形吼状况呢，啊，佫真轻微啊，医生因的判断是啊无啥物的，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吼接受痛听的程度无同，有的人真敏感，啊，有的人是较无去听的感觉，就听的时阵，过来去照一摆 X 光，譬如讲已经看几啊科，即间医生看看过无好，困一阵啊，啊，佫听。过来，过来换白金看。后边有一间哦，有一个医生管照到啊，椎间盘已经痛出来了，已经痛到去跌到神经。啊，迄阵啊，你甲讲一斤啊，上高，其实不是安尼啦，吼、哦，迄种是时间的关系，吼、哦，时间啦、啊。那是讲已经到一个程度哦，椎间盘痛出来去跌到神经，到一个程度，经过复健治疗、复健的治疗，爱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才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明显的改善啊，是因为听得足严重的啊，所以呢，你也感觉改善噶。啊，足好诶！但是还阁继续持续来做，复健科讲哦，做三个月有较改善，但是还阁继续持续做复健。除了长时间的姿势不良以外，搬重的物件，还是呢受到外力去弄掉，拢有可能会造成椎间盘痛出。譬如讲，拔刀嘛有可能哦，椎间盘会痛出啦。咱若是讲会腰痛、脚趾偏痛、脚麻无力。爱家，这爱要持续找医生，好、哦，唔通放弃，不要放弃治疗啦。好、哦，这个神经被跌掉，按这腰开始真明显啦，腰、屁股，哦，到大腿、小腿酸痛、麻木力，那就是啊，这个神经的痛。诶，进行啊，迄种疼，那亲像尖尖的物件在整，种擦疼。那要预防椎间盘痛出，那都是爱做吼、哦、伸展动作，会当请复健科物理治疗师，请伊啊，带你教咧伸展动作安那做，强化着核心肌肉、核心肌群，强化着脚趾片，好咱靠。有肌肉，肌肉靠有力保护着神经，大部分呢椎间盘突出吼就。X 光看得出来，那是讲就 X 光看不出来，啊，可以当用 MRI 核磁共振，嘛是会当找出的。上加无去做治疗，做一摆两摆，你就放弃呀，安尼呀，无真正找到吼原因啦。即卖一般对椎间盘突出唔是真严重，会当扭腰，迄叫做腰椎牵引啊，腰椎牵引就是去复健科扭腰，吼、哦，迄、那个机器多呀，带你扭，这嘛是一个啊复健的治疗方式，佮加上啊平常时啊姿势的调节，做正确的动作，呾椎间盘看是不是有法度佮可以作动起，啊、哦，迄是情况无讲真严重，好、哦，椎间盘啊，啊是软骨啊，翘起来，这个改善着椎间盘。痛出的问题都是改善的，这个神经痛的问题。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若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甲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即、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上新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

0: 礼拜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
1: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呐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元，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喷夹，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元，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总共咱啊平常下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接触啊，你会当食个较少。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这首歌曲是林珊所唱的《天后驾到》。

女性的听众朋友，生理期啊，就是月事来进行，比较容易有哦，心情不好，容易啊发脾气，这情绪的反应。啊，有的人是心部会胀痛，腹肚痛，闹下爱困哦，啊，佮有一个就是偏头痛，有这个不舒服的情形。偏头痛哦，佮是啊，真侪女性朋友对咧生理期来进行的上困扰的问题，偏头痛、头痛，主要原因就是荷尔蒙的变化。营养师建议补充一寡镁、钙、B 群。

鱼油姜黄，讲一旦好咱啊不舒服的情形哦，会较改善。为什么啊？女性朋友头痛咧，所以生理期来的时阵都有这种的情形。有书讲哦，主要就是荷尔蒙的浓度快速的下降，荷尔蒙。包括黄体素、雌激素、血清素，在身体期来进行的也降低，拄到脑部的血管收缩，就是脑部的血管收缩，才会有头痛的症状出来啦。另外哈，因为身体期进行的头痛，所以呢，人的焦虑、烦躁，啊，唔敢头痛更加严重，有一个名称哈，叫做月经偏头痛。经过咱台湾头痛合会的资料，女性朋友哦，偏头痛、头痛的患者是男性的三倍。不只讲生理期来进行头痛，平常时嘛，真容易头痛。头痛是建议吃一个啊止痛药啊，适量来使用，真正会好头痛的情形改善啦。啊，那无哈头痛，即有人痛刚好无法度做事，止痛药啊，那是适量来用吼。啊，个会因呢电视啊、广告，即足侪牌子的止痛药啊，头痛、生理痛拢有效，因为种的止痛药剂量无真悬，较普遍性，较未有副作用的呀。啊嘛，有强调卖登记的使用，不要长期使用，登记在家会产生依赖性。有书是建议女性朋友要好血液循环较好嘞，吼，要好肌肉较轻松嘞，要好脑部的血液循环较正常，偏头痛的情形减轻嘞，补充几项物件。第一个叫做镁，颈部迄个镁，生理期的偏头痛啊，甲欠缺镁哦，有一挂人是有关系。补充镁，一旦和肌肉的收缩较正常，一旦和神经的收缩嘛较正常，减轻着生理期的生理痛。镁得大粒经济哦，参像啊腰果、杏仁、香蕉嘛有镁哦，过来就是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啊，会当让肌肉放轻松，好放灵，会当协调神经系统，会当改善情绪。钙质的物件啊，乌麻、牛奶、青绿色的蔬菜、小鱼干，啊，搁有诶四角的迄种豆干，钙质嘛真丰富。第三个就是补充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6 啊 ，B6 会当协调调节了血管的收缩，减少子宫的收缩所引起的生理痛。补充镁，啊，个 B6 嘛会当啊和经前症状，就是生理期进行的在不舒服的症状，会当明显的减少。第四项补充鱼油，鱼油含有着 Omega-3， 会当减轻着发炎的反应，促进着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五个就是姜黄，姜黄含有着姜黄素，啊，这会当对抗发炎嘛，会当减轻生理期的竞争。但是姜黄唔当食伤济，咱咧姜黄即马拢是啊专业的萃取，唔是食姜黄磨做粉的。姜黄吼，制作较姜。真类似啦，姜母啊，真类似。但是姜黄不是姜母，是生作真类似啊。即马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公司萃取的姜黄，姜黄素成分啊，迄是啊高单位的，你嘛爱看说明书来吃啊。那是讲你吃迄姜黄粉，吼、哦，就是规块姜黄拍打磨粉的，迄都是食品类的啦。一般是诶南地猪肉。煮咖喱的时阵，南一挂镁、钙、维生素 B 群、鱼油、姜黄，这种有专业的高纯度、高浓度的保健食品啊，起码拢有在伊啊萃取啦，这物件。去对袂去药房门。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夜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果果无自封，自然而然会被淘汰。无论事业也好，感情也好，只要起了执着的心，这就是真麻烦。执着的人生生死的根本，就亲像修心养性的人，你修什么呢？就是将执着解放掉，而且爱放得真紧，爱亲像咧放掉破鞋啊，迄一般，互相互相对方拢会受到伤害啦。感谢你。

0: 好
1: 你好，
0: 早早早，
1: 早早早。我有天刚我已经帮你解毒完了。
0: 哦，解毒完。
1: 啊，我讲我家呢亲舅啊，我不发烧。
0: 啊，发烧啊，皮肤痒对啦。
1: 系啊，解毒完，只真好啦。
0: 身躯痒有差。
1: 啊，顶回两三年前我已经帮听完，只就是只腰骨闪着吼，只有那好起来吼。
0: 哦，你这也较听到啦。
1: 系啦吼。
0: 啊，你怎啊？你怎啊？皮肤痒、身躯痒，你食解毒丸食了有差无？
1: 啊，不能只滚啊！你胃闹遐发作遐吼。
0: 嘿。
1: 迄滚是发个是会惊人诶！我遐食七八天啊。
0: 啊，有差无？
1: 大转变。
0: 食七八天了就大转变咯。嘿，
1: 啊，我好。
0: 哦，容易容易。我甲你讲做三句吼。
1: 嘿。
0: 你怎食了有差？你解毒丸未使人哦。
1: 我遐
0: 嘛。你先说，上少爱食三四罐。
1: 起码我有胃是食七罐解毒丸。
0: 你阿个红明辉啦吼。
1: 嘿嘿。
0: 在咧台北市树林区。中兴路，
1: 好，
0: 感谢你哦，多
1: 谢
0: 你啊，卡电来做见证，
1: 谢谢
0: 啊，感谢你，后生问题都卡电来哈，好，谢谢来，感谢，感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阵一阵的高，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安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关节制衡，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专线指定。

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生的包袱啊是偌灵动，除了有形的大包小包的包袱啊，经常派来派去以外，人生还有真侪精神上、文化上的包袱啊，生活上、人情上的包袱啊。想到人生实在是真可怜啊，对细汉到老，一直拢被包袱啊，得个开喘未出来。人际之间，别人对咱好，有人情上的包袱啊；别人对咱唔好，有心理上郁卒的包袱啊。家庭生活柴米油盐，拢成为咱经济上的包袱啊。人我是非，善恶好歹，也成为家己道德上天人交战的包袱啊。甚至贪嗔无痴、无明烦恼，拢成为心理上的包袱啊。人为了生活，除了不得已有真侪包袱以外，有时阵爱搁自己找来真侪文化上的包袱啊。譬如讲，有个人基础都爱看风水地理，创业开幕都爱看吉时良辰，这种就是自吹一包袱啊。甚至别人的一句话，就是家己的一个包袱啊。别人的一个面色，也会是心理上一个包袱啊。人生活得实在真辛苦啊！为了要排了人间的包袱啊，怎能会当自在生活呢？咱来照顾家己身体健康，身体就是咱的包袱啊。咱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家庭就是咱的包袱啊。咱应该对社会付出关怀，社会也成为咱的包袱啊。咱应该忠心爱国，国家安全就是咱的包袱啊。有的是包袱啊，无的嘛是有包袱啊，好的嘛有包袱啊，歹的嘛有包袱啊。但是有的人欢喜海背包，因为背包内虽然常有烦恼，但是有一挂欢笑啊。譬如讲，有庙派人啊，就是甜蜜的包袱啊。有的人咧帮人解决难题，就背负了一挂无好受的包袱啊。其实呢，内佛教内对包袱的处理方法，就是当提起的时阵就甲提起，当放下的时阵就甲放下。咱若无安尼做，应该提起的时阵你甲伊放下，就袂当活用。应该自由自在的时候，咱阁排着包袱啊在身上，何等的麻烦呢？所以呢，就用布袋和尚的人生观，作为咱做人处事的参考。布袋和尚每一工排的是一个布袋。以大多能量容忍人间的多少事，笑口常开，笑尽古今多少愁。甚至呢，伊时常讲，行也是布袋，坐嘛是布袋，放下嘛是布袋，布袋就是包袱啊。一个人一旦放下生活上大小包袱啊，正因为人生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呀、啊！感谢你。

勤俭是一项中国人的美德，靠着勤劳积俭，也会当积少成多，积土成山，为家己累积了财富，创造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在企业界占落头角的人物中，不乏具备此项的美德的人是有够多。咱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可能是全世界最积俭的亿万富翁。伊家内所用的法文，就是使用到最后的一小片，伊也绝对袂将伊家等下夹，而且将这一小片的这法文去念为整地新的法文的顶冠，力求物尽来使用。王永庆不但生活积俭，同时伊也将这种积俭的朴实、刻苦耐劳的本性，参与了到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伊在美国建厂时阵，除了必须要向外国购买的关键技术和物质外，其他亲像工厂基本设计、细部的设计及营造等等，伊拢由家己的企业来负责贯彻节约建厂、勤俭办厂的原则。如此一来，使大所管理的企业建厂成本平均要比美国节省了40%。为其日后的市场竞争添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建厂成本也降低，产品的价格就可以比同行便宜，从而大大提升了竞争力。为了节约能源，王永庆还在大所的企业中对各种能源设备实行改造。就以电工来讲，大所原有为100,000帕相更的一供电，加上了反光达了后，可以将两支电杠减成为一支，照明的程度反而比原来更加好一点啊！虽然伊投资了600,000元，但一年下来却节省了7,000,000电费，而且呢，还佫存下了100,000支备用的电杠。干那节约能源这一项，大数的1981年改善的效率就达到12亿，会当在各种的细节上去着手。节省了无必要的浪费和开销，这就是节省成本，无形中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啦。感谢你。

0: 喂，我看到你哦。
1: 你好，你好，我叫徐新杰啦。我是迄、那个家里的迄、那个搬运员啦。
0: 在搬台位搬运员。
1: 哈、啊，对。
0: 哦，安怎？
1: 啊，食了有较好啦。
0: 食什么镜头的？
1: 食救棍的。
0: 哦，卡救棍啦、哦！
1: 啊，卡救棍，我本来是咧做清洁工啦。
0: 清洁工嘿。
1: 啊，嘿啊，转来吼，我是坐奥多麦啦。啊，那停的迄个红青顶的遐吼，卡骨转救棍啦呢。
0: 哦，叫食咱迄个搬运员好呀。
1: 哈、啊，对对。
0: 爱食几罐？
1: 食两罐。
0: 食两罐，几片拢好呀。
1: 哈、啊。
0: 容易，容易。啊，上好是咩？上好，等你来拄着吼，拄着来食一罐。
1: 你晓。
0: 较便呢。
1: 你还佫甲你买四罐的迄个活骨堆方丸。
0: 好、哦。
1: 活骨堆方丸是爬楼梯吼。啊，袂爬就爱一转一转安尼爬。
0: 哦，迄算头我退我。啊，食活骨堆丸食了有差无？
1: 我那有差，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你真牛啦！
0: 谢谢哦，感谢你哦。
1: 牛，感谢你安尼，当安尼救者，确实有影牛。
0: 哦，谢谢啊，感谢你。叫做
1: 林存心，住
0: 伫迄个新德市
1: 建国路二段248巷。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咧。谢谢啦，嘿。
1: 我立马再过甲你买一罐迄个降边丸。
0: 拢去倒位？
1: 接近，
0: 哦，去急诊哦，新的急诊药房啦，哦，
1: 好，
0: 感谢啊，
1: 对
0: 谢谢来，老师跟来接头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方头内中有透析剂、五味子、排骨切、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马冲阳、左麦、丸子、石菖蒲、绿蚶、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

贵有财，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腰珠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珠宝丸。熬酒筋的这也是爱吃花大夫珠宝丸，这样是欠血用珠宝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足的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得遮尔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得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珠宝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治疗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佛教讲天下有二十难，其中之就是不遂是非。圣人以守口少讲，莫言为智慧，就是讲卖听、卖管、卖讲、卖管是非，使人一旦远离是非烦恼的纠缠。要如何远离是非烦恼呢？人无远如必有近忧，也就是讲冰流无险处，时时闻说有定论，就是你天天讲咱爱积谷防饥，有备无患。古早人讲，伫风调雨顺之年，大家拢要囤积粮草，以防备灾旱忽然降临。咱也是应该爱时时心存忧患意识，事先预做未来的打算，才当好祸患灾厄降到最低。有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的家家爷，因日日拢是做伴去山顶采茶、挽野果，伫咧充饥生活。另外有一个贵家多端的饼，伊专门咧附近叫因村的茶鸡或者野果来咧充饥，因为饼真担心两个人会有一天联合起来来对付伊，所以常常分别对因两个人来造谣。挑破离间因两个人的感情，使得大家一互相休息。好的，加在后来一正冷静，理智的分析前后，拆成了饼的挑破，才化解彼此的误会。因此呢，当是非入咱的耳孔时阵，咱来以智慧来判断，再当远离是非之烦。一件事情的成败，决出于咱是不是事先有做计划。汉书中就提到讲，温庭威武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说明了讲，善于温庭者，谋事必成。

拢对个，错错行事，心若无细致，无事先做好计划，必然功败垂成。刘邦之所以会当击败项羽，正是因为有张良选中计谋，他使做事会晓事先有计划，必然免于失败，就会迈向成功之路。烦恼来了，咱就是爱提起正念，是必须要的良方。能将烦恼的迷茫处清关处理，拍照心念，也要自省忏悔认错，这就是大地普觉禅师的娱乐功。烦恼自然消化于无形，所以咱唔通惧怕烦恼，重要就是爱有觉照力，有了这个觉照力，就会当突破烦恼，远离脑海，人生是非烦恼失败何欢。无时无刻拢盘转在咱生活当中，如何要远离呢？唯有以智慧对事物做出谨慎的判断，才当脱离是非烦恼的纠缠啦。感谢你。

有人讲碰风水鸡太无目，这个四脚，如果那是巴肚叫高吊起来，看起来体积比原来大真济。但如果那掠来抬，其实无偌济目，所以讲碰风水鸡太无目，就是巴肚来只是个抵抗几年。碰风水鸡太无目，其实就是咧讲遐欢喜分家贵个人，本身确实无啥物能耐。无啥物来历的人，这种人都当未起考验，就是亲像碰风的四卡太无肉同款。碰风四卡太无肉是可以肯定的啦。问题是，咱要如何去分辨这只正大只的四卡是靠空气来增大的，还是伊本身就贴实的肉呢？这就是讲如何去分辨一个人是毋是伊伫咧分家鬼，还是相当无容易啦。除非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观察，或者根本就难以知影讲伊所言的是过于夸大，尤其是口才真好的人，分家鬼更加天衣无缝啊！何咱不由不信，拄到这种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听的几摆来分家鬼。如果伊若无啥物本事啊，都可能分来分去，拢是同款迄套。就容易可以发觉故障。另外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打听，对出面来了解这个人的底细。基本上语言的碰风是很简单分辨出来，上简单的就是行为上的碰风。譬如说他虽然不说他该有钱，可是在行为上是一个有钱的班，穿名牌的衣服，坐好的轿车，吃好菜。其实呢，这种钱拢是借来，但是因为呢，伊要装好伊好看，容易予人一种的假象，予人相信啦。所以真济无奈汉，都充作好野人来咧骗人，这就是一种行为上的碰风。这种人如果拿善意语言上的碰风，那就真正予人无法度人去提防。不过话阁讲倒转来，在工商社会上。适度的碰风是必要的，商品的广告、民意代表的竞选政见，拢就是一种的碰风。一旦碰风，才会当让人对伊有印象深刻。换一句话讲，这是一种推销家己的手段，但千万。

0: 医生都不回来了吼。啊，爹讲你腰骨呀吼，较准头呀，也会疼你吼。顶下我伫甲讲话，说你来食伊，我食伊，伊甲讲好啊。啊好，也食了，我甲问了，今仔日我甲问啦。啊，你食了安怎？讲有啦，有较好啊。我伫食呢，我伫接触安尼食呢。嗯，我食了真好了。
1: 安尼好。
0: 嘿，阮个囝人伫甲伊问讲，恁老母啊是恁是从啥物食？我老母啊都拢食迄瓜大夫啊，食迄鱼了，讲食了真好。我即个脚头真好吼，我九十岁啊了吼。
1: 已经九十啦。
0: 嘿，九十岁哦。我甲你讲，甲你讲。
1: 六公斤，六公斤嘿。你敢咪住咧迄条南投嘛吼？
0: 对啦，南投龙安村啊。
1: 龙安村，嘿，你阿做
0: 五斤，即丢
1: 丢五斤嘛吼。
0: 嘿，哦，我食足久啊，我
1: 有。感谢，多谢你安尼。唔乜，学了清晨啊，去甲恁斗介绍。
0: 公当有地路遐吼，彭公文吼。
1: 彭公文。
0: 我食迄嘛真哩。用
1: 膀胱真好用啦，
0: 嘿，真好用。
1: 下放就白了，啊，甲膀胱无得弄好。
0: 是啊，食迄讲啊，都糖尿病啊，吼，小卡完啦，啊，我就去个边来食咯，吼。
1: 嗯，
0: 我食无几罐都好呀哩。
1: 但是我讲哦，你迄个食物件注意哦，卡袂去夹啦，好不？感谢你啊，
0: 好，
1: 感谢你啊，鹅肉清蒸嘞。
0: 叫我能吃多，
1: 啊，叫人吃多，
0: 好。
1: 好，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花大夫小卡完，改善小卡体质。可以当消卡止嘴大，咬嘴大一些，消卡完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快，还是嘴唇的打碎一些，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上消症，小易咬嘴大一些，食潘大夫消卡完。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一些，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症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些，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汁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卡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些。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名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发迹普罗米德心经来给我们讲，心无挂碍，万里颠倒梦想，这是一个欲求安心入命的人应该深思的至理名言。人生的痛苦是对对来呢，就对咱的心来挂碍而来。

大，就是以国家大事，小就是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一生，讲起挂碍的事，亲像财富、名位、感情、亲友、事业、学历、安危、正邪、有甲无、好甲歹，这拢就是挂碍所致啊。这正侪物件可以亲像石头同款压在咱的心上，当然就会增加家己的颠倒梦想，患得患失。因为挂碍的颠倒，在所谓七情六欲的内面，增加了多少的梦想。梦想对对来呢，就是对无明来，对颠倒来，贪嗔痴来，将得如实来啦。人的一生。对细汉大家提起，伊就是梦想富有特别的阻碍，天魂驾雾，高空飞行，梦想满色拢是弯曲，骑马赛车，慢慢啊来，伊就梦想名校毕业，真爱甜蜜，甚至希望车马开道，财神跟随，一步登天，贵为名神将相，种种的梦想。无时不有，就一首诗安尼讲啦：终日茫茫只为钱，食得饱来便输衣，衣食两般俱富足，房中又少米车食，娶了轿车并米食，出入无桥小马骑，立马升官桥已毕，餐横无跨用不羁，买得良田千万顷。又无官职被人欺，七品五品又嫌少，四品三品乃嫌低，一品朝廷为宰相，又选清王做帝时，心满意足为天子，惊梦万世无死期，种种梦想无知识，一关中看破行规，梦想甲理想无同。虽然理想是有目标、有中心，可以思考、可以追求、可以研讨，但是梦想是虚幻无实的。有时阵想讲要到天顶，入梯；有时想讲要到地上，一万年要去担，一万年要去塞，是无目标的，是无中心的，也无确定的。想到最后一无所有，如空花水月。一个人的目睭有了毛病，所以起意在眼，空花乱坠啊！历史上没了空花追月，所以佛教来一再咧讲解脱，就是要让咱心中无挂碍。佮咱讲的，就是卖有颠倒梦想，只要是要让咱自相如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会当生活心无挂碍的世界来。再加上伊无颠倒梦想，那当然就是解脱自在的人生。

清朝食之官何坤，伫顶下来起了一座新的祭拜十足的凉亭，为着要让凉亭更加富有雅趣，因此呢就请纪晓岚改题字。纪晓岚大笔一个挥，就写了“德包”这两个大字，“德”是。

碟爱碟，包是佮加一个碟啊，下骹倒是包啊的包。何坤见着碟包，甲这个凉亭两边的绿碟互相辉映，心内非常的欢喜，就赶紧叫人贴成匾啊，挂在凉亭上。有一天，天龙皇帝来到凉亭前，看见牌匾了后，就忍不住大笑，个个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讲被戏弄了，个个草包，因为“得包”“得”两字甲分开，就是一个简单写的“格”，个个的“格”，两字就是变成简单写的“格格”。草包就是你包的顶端够头啊头，所以变个个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伊被戏弄了，也无可奈何。从此呢，伊就暗行纪要拿，结下了冤仇啦。感谢你。

0: 我跟你讲吼。
1: 好，你讲。
0: 我吼食迄天王丸吼。
1: 嗯。
0: 食头十七八罐啦吼。
1: 食迄多啊？
0: 嘿，食得袂歹啦吼。
1: 食得袂歹。
0: 嘿，我吼还袂食进前吼，头叫安尼疼吼，疼到安尼结一丸咯。
1: 嗯。
0: 啊，即马食你迄有酸气啊？你有？
1: 食迄天王丸，你叫有酸气啊？
0: 哈，啊有酸气啊，叫酸气。嫩嫩啦，
1: 你还要继续下就去刷味哦。
0: 啊，我嘛有甲你叫迄个外骨椎风丸吼。
1: 好安尼嘿。
0: 啊，嘛有甲你食迄个感冒药啊。
1: 哦。
0: 感冒药啊。
1: 顶下丸。
0: 顶日个感冒啊，甲你叫吼。
1: 嗯。
0: 食了后，只好食半罐去，才有感觉。啊，感觉我即摆好去无食啊半罐滴哦。
1: 迄无要紧，无要紧。
0: 啊，半罐是要甲藏的，还是要搁继续食？
1: 甲藏的，啊，你艰苦才去食。
0: 啊，迄、那个烧的油啊嘛真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迄、那个天王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天王丸、
1: 喔。继续食天王丸，啊，顶晒丸。
0: 哦，是较会吃起来啦。
1: 哦。
0: 啊，无吼，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1: 好，从已经开始吃起来，你几岁？
0: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1: 哦，过年九十二岁哦。
0: 是啊。
1: 好味道，强一强一。
0: 啊，我吼奈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哎，头那个头壳背哦，安尼上架，头壳最洗好嘛，最净嘛。
1: 吃那解毒丸。
0: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吃遐尼济项，要安怎运？
1: 最听丸甲解毒丸吃这两项多。
0: 解毒丸，迄丸啊，吃八粒了。
1: 还吃八粒，照三顿吃。
0: 哦，照三顿吃。
1: 嗯，咱住对。
0: 我四卡顶嘛，大波罗。
1: 大波罗，第二是啥物关？
0: 阮家是较早是台北过水丰镇，
1: 后转经营水丰区啊啦，
0: 啊
1: 新北市啦。
0: 嘿啊，我因为甲你听吼，去水光药房买真济罐，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伊就。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对我是真好啦。
1: 谢谢啦。
0: 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1: 多谢你诶，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呢。
0: 嘿啊。
1: 八十二岁啊，真正无简单呢。容易啦，
0: 谢谢，
1: 好你吃，好你吃百二回啦，
0: 好你吃百二啦，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处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未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

属用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津，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咕噜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刚买两罐潘大夫的咕噜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若是一届敢买两罐潘大夫的咕噜二仙丸，500粒装诶，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国民政府的文人殷希龄，那是晚清末年的进士。在民国初年，曾经任过国务院的总理等的要职。因某过身了后，而以复旦大学的教授毛岩文女士来结婚。这个消息一传出了后，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殷希龄已经66，而毛岩文已是33岁，两相比较起来，却为一半了。因此传为佳话，国务院的老干部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写讲：花龙66，枭牛33，花龙枭牛共合99。下联是写讲：白发双双，红眼对对，白发红眼成为美即美。殷希龄的亲朋好友，后一挂是贺书家，也写了一副笑亏联。来一个祝贺啦，上联就写讲殷希龄雄心不死，下联为毛岩文貌赛顿开。这个殷甲雄是国语拢同音，高雄的雄甲高雄的雄国语是拢同音，所以殷希龄雄心不死，高雄的雄的雄心不死。下联就是写毛岩文貌赛顿开。毛甲乌毛的毛也是同音，所以毛岩文毛赛顿开。你这所在听，你若听别的人听到单这个用意，所以讲起来这句话虽然是成为笑亏的语言，但堪称为雅语，不是为家作呀。感谢你。

咱的目睭是生理固定的所在，但那个目睭人可以转来转去，人也可以来转，同一个物件有正面有反面，也有无同的侧面，转换一个角度。

这嘛是真重要啦。无咧更加在角度上观察，后者把握，当同一个物件在无同的人遐，就以完全无同的面貌来出现，其差别一个大，甚至会互人造成两种物件印象。无同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分别真大的关键，就是因为切入角度的无同所致。所以沟通是必要的，也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对双方来讲拢是建设性的事咯。立场是什么呢？就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讲，方向是什么呢？啊，就爱看咱是站在什么种角度来咧描写，站在倒位动也拢无动，无一定就是坚定。也准正是一个茫然，也真紧落来行过去。不一定就是在追求什么，有可能伊就是急于要夺人。咱反观生命切成风，远近关家各不同。罗山甲咱讲，角度最重要。风会使人产生往高处看的欲望，而这个念会引诱人对远处的向往。什么叫做发现？这要看咱第三种角度来使用家己的目睭。什么是创造？也是要看咱的什么种角度上去运用咱家己的头壳，同款的观察，有人看到平静中踊跃的波澜，有一挂人看到平淡，但是有一挂人对平淡中会去参透非凡，同款拢是咧观察。有的人咧欣赏，有的人却是咧挑剔，有的人因为进入了别人的角色而激动。有的人却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在激动。另有人在说，人的左手边的面跟左手边的面不是同款，都是很好看，所以心理别人的时候也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方面。咱不得不承认，在了解别人的时候，最想要知道的就是他的缺点。你在要推销咱家己的时阵，上特别就是要宣传家己的优势。什么是自省？就是以看别人的眼光来咧看家己。什么是检讨？就是对别人的要求上认识家己，无有这样的角度来咧转换。自省甲检讨就等于是假的。恋爱时阵，对空洞的意义上去看对方。爱情就容易成为最浪漫的概念，结婚是最实惠的意思，必须要进入过日子的状况，才算是认识了结婚这两字。家庭的变故有真多程度上，不是人变，而是对方对彼此的评价角度改变了。卖讲有迄个看破风尘，就是你看到的只是生活大树上的一片残叶，卖讲是人生的苦短。人本来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生活是活的，只要咱不断咧转换咧观赏人生的角度，无同的角度就无同的看法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61 066331246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

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暂等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着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林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咱台北林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地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分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3124，0266333124，服务处：新营市和平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王宝钏赵冰桂，
1: 赵冰桂啊，你讲教我王宝钏，今生今世绝对未分离，你绝对会阁成功倒转来见我。现在啊，你死啊！我早啦早讲你会无命，我嘛无你出生，我嘛要先行你一步。你做你死，你帮我保存你自古等，是要安怎样啊？做，就咯。其他人无看到你的人影。唯有看到你这遗物，你这衫裤，你死掉要来应该，我怎样就来叫你？我为你怎样的艰苦，敢讲你都唔知呀？少咯，你若有脸有色，你的衣服来等来穿我。你坐我跟你同齐走，只好表示讲咱翁某真正的感情。要无你若家己死，你太无公平。冰桂啊，冰桂，冰桂，不错，点滴的香油。哭甲是无食，哭甲嘛唔知通困，坐落去日时暗时，伊嘛哭甲袂得通啊昏啊。伫个寒流内底，哭甲规个寒流，强要天昏地暗，哭甲强要入我武功。寒流的四周围一片都是肃静，干那听着王宝钏的哭声而已。这种的哭声，予人听得实在是真正悲惨，真是使人啊非常的动情。伊这个哭，哭甲是非常的凄凉。当时即马来讲外口面啊，就是王宝钏的二姐夫，这个为何已经来了？哦，一无缘无故的为何哪会对这来？啊，你都奇怪咯。打起买的贵好，伊充满着欢喜笑嗨嗨，嘿，安尼笑笑呢。啊，对迄个外口面一步一步伫咧打碗来，来到迄个寒流的这个门外，就对着迄个门外一个拍三声讲：“三姐，三姐，开门嘞，是我啦！”哎，打起嘛看到迄个门户关在在。伊叫着三姐门紧开啦，这种的声音，互人听到真紧张呢。宝钏

0: 是想来的。
1: 姨呀，是我啦，我啦。
0: 哦，我开门这个看才知影，哦，是姐夫你来哦。哦，姐夫汉家来阮家，遐济啦。
1: 哦，哦，这这这，姨呀，啊，贵好，诶，啊，就是讲哦。恁姨啊，姐夫哦，我看到你安尼哦，伫迄个上位所在，迄落悲惨的这个情景，啊，使人真正同情啦。啊，我是因为替你真关心，我唔只来你的这个家庭，啊，但你卡嘛唔是办法，哦，对不？一人死你个卡嘛无路用，啊，但嘛未当个复活，啊，安慰三姐，你就放好伊清。那人死归死，要咱活人嘛着爱顾。啊，伊死，啊你对伊遮尼多情，啊伊嘛唔知影。要你若讲靠歹性命，啊是你伫咧拍歹。哎呀，身体保重要紧啦。啊，抱歉，感谢姐夫你，死人安怎袂相比？红腮是我的。其实当然我会难过，我是安生公的正式的胜利，现在真是无事事。
2: 哎呀，啊三姐啊，我阁叫你唔通哭啊，啊你唔好啊加减啊听恁说。

0: 那是讲哦，无采讲伊啊，你安尼对迄个赵平贵啊，遮尔有情啊，也伊安尼吼，哼，啊，忍心讲来死啦。伊若讲像你这个情哦，啊，淡薄啊来分配一寡别人哦，哎呦，迄人唔知哦，要对你偌好咧，要对伊安尼唔知要偌笑命命咧。那讲你实在我那可怜啦、啊，哎呦，哒哒哒哒，伊啊你唔通哭啊，目屎紧张起来，啊哒哒哒哒，你只一条一条筋啊，我摕好你，等你就摕起来哦。多谢姐夫，破船做生，凄惨哉！阮叫天未应，是地不知。歹命的破船，受苦未尽，死红腮。平贵话，无日日出门是无回来。师父啊，你若是搁讲起我红腮变鬼的命，我更加心痛。恁大家斗阵出去，无疑一个人死伫个外包，安怎叫我袂伤心呢？
1: 哦，这，哦，有影就对啦。啊，是讲伊啊，一旦吼已经死啊。你心情哦，会使放较开的嘛？
0: 啊，师傅，你是伫咧讲啥物？
1: 我就讲安尼啦。

0: 了往西洋传球在那挂古彩，啊，一个水一个来嘛。
1: 啊，主靠也在乎的讲话啊。

0: 这糖分哦，罐，
1: 食
0: 咱消化丸哦，
1: 嘿嘿嘿，
0: 食五六罐就要改善啦。
1: 有改善啊你？
0: 改善剩八十人尔。
1: 哦，但是正常啊。
0: 哎哟，就要增加八十人尔，食五六罐尔啦。
1: 啊，未起来进行偌济？
0: 啊，未加时。200外啦，
1: 哦，200外，啊，怎食咱的消化丸？
0: 消化丸食我六罐落啦，
1: 剩剩80几啦吼。
0: 对啦，剩86啦。
1: 恭喜恭喜。啊，你看你。
0: 消化丸啦，食消化丸剩86啦。
1: 啊，看你用早唔食得啊？
0: 我主要要食早暗啦。
1: 哎，食早暗得啊嘿。对
0: 啦，
1: 哎呦。哎，够调嘞吼。
0: 哎呦，
1: 哎呦，多谢你哦。今天我食咱的什么产品？
0: 食有食过嘞啊。
1: 你该看资料外的丸，食得有好无？
0: 我食两三罐尔就拢好啊啦，
1: 对，一只不算就好呀哩。
0: 哎呦，一只骨拢好，
1: 食伊用半碗就完啦。
0: 哎呀啦，
1: 好好好，感谢伊，多谢你教人做见证嘞。
0: 哎
1: 呀，谢谢你表情带来依然啦吼。
0: 依然关锁定爱经理，养爱咯。
1: 嘿。
0: 142行，
1: 感谢你啊，谢谢啦，哎，多谢你教人做见证啊，你表情谢谢啦。
0: 啊，一路啦，一路一路啦。小花丸一路啦，
1: 谢谢啦，哎，
0: 大好啦，我报真多给你吃哦，
1: 哎，感谢啊，
0: 哦，
1: 谢谢。
2: 我较早吼，我较早是拢在迄关阿兰在个钱嘛，哦，但话十四五年，这里又十四五年咧。
1: 嗯
2: 我上头是去咧听到你这台机吼，我就家己个怎啊敲电话挂，恁怎啊挂听完我。
1: 嘿，
2: 啊，主要就这讲无食迄个卤煲丸。
1: 嗯，
2: 好，个钱是拢好啊。食了骨刺拢好，
1: 啊，骨刺是食啥物好？
2: 食咱的跳丸，
1: 食跳丸好个啦，
2: 跳丸好，
1: 强意强意，
2: 啊，白酒，啊，我着换只白酒，白酒都无安尼，
1: 吓，
2: 就是叫做酸吼，
1: 吓，
2: 啊，白酒叫做酸，酸了都拢，哎，原来食了好个，
1: 啊，食白酒食饱了，我食好个，
2: 系
1: 系，感谢感谢，
2: 啊，食好，原来咱食啥呢？食啥啥？食个啥款呢？迄只都啥款呢？食好个嘛，
1: 嗯，
2: 我想讲，当当食好如果食嘛，
1: 嗯，
2: 不然你再我较紧。像阿三临时你煞无法袂赴啊，紧来迄款啊麦当劳去订遐罐的，食少的，食一罐，
1: 换
2: 一罐来食食都较无啊少。
1: 谢谢啦，谢谢啦。
2: 啊，
1: 你个食了好，咱大概晓
2: 无？哇，我是介绍我姐，你煞头下无？头下食菜骨子遐吼，遐一介绍个包吼，我同样讲我都。那打想要去咱去聊聊吼，啊，伊就讲伊坐过一坐个竹条个啊，我甲你讲，我叫名片，啊，你名片得看打电话去找一派出所吼，
1: 伊
2: 讲啊，伫台湾，我讲伫台南毋是呢，讲吓我，我今日伊都要甲你寄来，我唔知系姓啥，我咧去聊聊吼，啊，唔知多少道个，我是介绍足济啦，
1: 谢谢谢谢，感谢你，你偌勤啦吼，
2: 对对对，
1: 到你个新北市新庄区啊，
2: 嘿，啊，
1: 苏湾。
2: 对，
1: 好，你啊，你教迄个管？
2: 有啊，我也管。你只要都叫我食完本来。
1: 有，你食完本来就使啊。
2: 嗯，有啊，我只要是要食完本来咯，我就讲。
1: 啊，食迄个有稳定无？
2: 这个农场84啊。
1: 好啦，
2: 我来讲，你无你下再加。
1: 加一罐用半碗的完。
2: 用半碗的完。
1: 好好。
2: 听完。
1: 听完一罐，用半碗一罐哦。
2: 啊，一罐啊，又要一罐。
1: 啊，你三罐啊嘞？
2: 系，
1: 啊，半碗一罐，哈。
2: 不管。
1: 管住三。
2: 好，谢谢谢，
1: 感恩。感谢你啊，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宜兰县罗东镇南昌街天一药局，宜兰市光复路130号南兴药局，嘉南市中正区和一路恒光药局，仁爱区仁三路永隆药局，台北市北投。

0: 校区光明路106号一元邮局，大学区康宁路一段51号田家邮局，
1: 万华区康宁路197号三元邮局，
0: 松山区南京东路5段
1: 348号
0: 正兴邮局，文山区白沙路3段
1: 118号
0: 红星邮局。
1: 无指定号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2: 咱敢有后台的朋友？什么是后台的朋友呢？咱时常有听过“朋友满天下，知心无几个”这句话。假使咱人家将咱心内话讲予一个人听，而且伊未将咱的代志念出来当作第一本话话题，这就是咱后台的朋友。当咱咧难过的时阵，伊会甲咱安慰、鼓励咱；咱失败的时阵，伊未甲咱笑、未甲咱轻视；咱咧成功的时阵，伊也未甲咱嫉妒，反而会祝福咱。这种的人就是后台的朋友。莎士比亚讲：人生亲像舞台，而且人有前台甲后台。伫前台，人拢是粉墨打扮登场。费尽心思化妆，想尽办法去穿迄个较体面的衫裤，然后准备好的台词，摆了好的架势，调整了好的呼吸，一步一步打出来，并且使尽浑身的解数，该唱的唔敢五音不全，该讲的讲甲得体适当，该演的演得淋漓尽致，目的甲菜满堂。有人就安尼讲。像这样演起来是真忝呢，所以讲，当咱回到后台，家里朋友或者古庙的面前，无穿戏服，无装假表情，敢讲出真心话，互因知影咱的脆弱，真紧张。就使讲咱讲会出来，因不但未甲咱笑，反而会真心来听咱、鼓励咱，知影咱已经尽力了。咱敢有这样的朋友呢？这真重要啊，因为后台的朋友是予咱心灵可以依靠的港湾，咱无必要在伊面头前表演最好的一面，可以予自己完全解放，无必要急甲安尼规身躯硬变变，迄是真酸阁真忝。请各位想一下，咱敢有这样的后台的朋友？如果若有的话，恭喜恭喜，当时希望咱会当大珍惜。万一那无的话，那么咱得认真去找啊！而且要如何认真去找呢？咱就是爱对本身做起，以诚恳的心态人作为出发点啦。感谢你，
3: 主人是明确定呀。我红世虽是死，就凭鬼才是我的红，死了嘛是我的红。死嘛是我的人，我无论怎样袂用个，搁再花开喘气。希望姐夫你来咧讲话，就爱注重你的人格，唔通要来欺人老家。你这个人哦，到家里当兵，啊，唔知好人心，嘿，啊，为何是当前可怜你呢？我是讲吼、你安尼吼，生做遮尼啊水，啊遮尼啊肥白，安尼油咪咪、白苍苍、白色色，一日甲看咧，青春少年遮东西咧，啊像你遮水吼，哎呦，这个机会若叫失去哦，人生有几摆青春，对无？安那独守孤城不合理，啊搁再花蕊来串机，啊搁选一个较如意的，迄个哪会歹？我是同情你，这伫咧甲你斗提议。好啦，你免讲遐多，这是我的代志，宝钏啊，唔免你怕怕，你欺人哦，家太不该，我无爱听，你咪搁踮在遮讲受济，你搞我出去，你赶紧搞我出去较实在，唔免讲东甲讲西，哎呦，卖安尼啦，三姐啊。为何来会为你丢只要笑，劝你欢喜，是卖啊卖忧愁，啊是

0: 趁少年呢，趁青呢，要你若唔嫁吼，食到老啊吼，哎呦，花若去要落落土吼，若去要乌黄的，去要歹吼，哇，你若要选对象吼，你即马都凄惨啊呢，迄阵都换人伫咧来估计啊呢，啊你若要找一个如意的，找一个讲吼，看家你嫁的，换人伫无爱你，趁青少年吼，那就讲吼，煞白去当青。娶，佮嫁一个啦，吼吼，啊人也通佮伊娶一个，啊咧唔止吼两全其美，好啊啦，卖讲遮济，臭人出去，好、你即人怕你啦，宝钏讨厌听你讲，卖来面前得奔放，你骗我乱对，假讲你是会食讲，人我唔是无正宗，你来得卖遮佮讲遐尼啊多。讲一个不三不四的话，稍等下，我来用滚水给你泼，你就走无路。
1: 我看你唔敢啦啊！
2: 大姨啊，咱亲家间，何况讲我是你的姊夫，我对你无歹呢，好对无？好好，还鬼好随时点笑面。
0: 哎呀，三姐呀、请你到三叔上海镇，啊人姐夫对你有信任。我吼已经想真久啊，你知唔？你想啥物？我想要讲吼，叫你来亲上再加亲，好不好？哈、你这个衣冠禽兽，我保。

0: 兵啊。
1: 哎呀，阿达王三姐啊，唔通生气哦。查某人是这个水咧计值钱哦，你起了那叫老的哦，哎呦，人都无爱你咧。啊，不过吼，那对你对我来讲吼，我不管什么时阵，随时随地都是伫咧等你，哈、哦。啊，姨呀，为我坑你就开花，你都爱知呢。这查某人哦，两脚查某啦，嘿，也无红无晒，啊，这是歹生活呢。我这个人吼、哦，是到处留情，啊，全部拢在讲同情的，哟，我这多情的经济啦，耶，啊，亲姐，你若是来答应我，我讲我保你，你幸福免拖磨。

甲你管，哎呦，你真是需要我甲你管哦，你一世人的幸福哦，操作伫我的手中心呢。你若讲会用珍惜哦，我这个姐夫，你好命当当，你一世人吃袂了。好啊，出去，跟我死出去。我今仔日都唔知安怎样咧，可能像去打着电器板，我都未走哩，可想都想伫家咧。阿贵好想你想真久，三姐呀，我爱你，我比谁都爱你，我爱公伊要来配这夫，那是好吼，这是姻缘大破天所赐，但这些人讲心事哦，说落去掺水嘛无老爸别人哭。Kim Seo.

0: 哎呦，
1: 钓不山种大款呐，
0: 钓不山种大，
1: 拢未禁钓啊，要放放也未杀出啦。食你个膀胱丸哦，
0: 食膀胱丸，
1: 食三款要未钓就好呢，能管我。
0: 安尼哦，也好用哦。
1: 哟，
0: 钓不山种大，你食膀胱丸也未到三款就
1: 好。哟，能管我，能管半。
0: 容易容易容易，啊！你迄落继续烧，咱你迄落膀胱丸。
1: 我都头啊，食三顿，尾啊，拢食两顿。
0: 对啊，食两顿啊。
1: 啊，像你膀胱丸，做人讲叫我就留了吃啦。
0: 无紧啦，无紧。
1: 啊，我做人哦，我讲无够福气，心中我就食到你的药啊吼，心头无话严重呢。唔免牙乖啊，一下一手高盐，还去一手加酒也会泡面吃呢。安尼
0: 吼，
1: 唔免牙乖啊，人保啊，那靠医生都够用啦。呀，新年哦，去先我家婆的吼，我跟你报一点，我那比新年是新甜的啦。
0: 嗯。
1: 爱跳完，你跟你可能吃完当了啊。
0: 哎，有差无？
1: 都跟他吃你跳完，遗憾你啦。遗憾了呀。无论什么人，哎，以后拢吃遗憾啦。
0: 吃了跳完遗憾你啦。
1: 可能你跟他吃你跳完，哎，以后遗憾。讨厌家家呢，是我平安贵命的话，跟你祝福一关，谢关的哎都。顶穿暖哦，啊，一款细款跳暖哦，伊也唔敢食呢，啊，是我咧食迄落顶穿暖，讲伊养养咧少哦，讲叫我提。

情年华消逝，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我请客，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

0: 来，过来呀、
1: 啊，过来。
0: 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忙起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
1: 嗯，
0: 现老啊，
1: 很青耶。
0: 对了，
1: 嗯，
0: 哎，很老啊，
1: 嗯，
0: 哎呀、啊，阿张不，一、那个红珠啦，红珠啊上哦，哎、欸，
1: 你
0: 今麦养卡电话啦。哦，即马八十外外哦，头脑愈来愈巧，用咱的产品啊愈来愈巧呢。
1: 嗯，
0: 爱讲要点钱嘛，阿嫂阿嫂，敢有这条？
1: 阿嫂啦，
0: 嘿啦，
1: 有啦，
0: 是阿嫂是阿嫂阿嫂，
1: 阿嫂啦，
0: 阿嫂啦你哦。
1: 嗯，
0: 哇，啊这个歌咱不听着，嘿，
1: 嗯，
0: 伊唔知对倒会听来，我知讲。有一条阿嫂啊，你啦，
1: 嗯，
0: 哎啦，阿嫂你最好位啦，
1: 好啊，
0: 哎呀，阿好都，莫讲大家听，啊，大家拢来听，
1: 这台、这伊这算嘛不是正经唱歌啦，都用念的，
0: 哦哦，
1: 啊，趣味趣味啊，你真爱真足听，
0: 好啦，
1: 哎，
0: 听一下阿嫂看麦啊，
1: 看啊，这个阿嫂多好笑啊，
0: 哎呀，对啦，
1: 来
0: 好多位。
2: You want to spread out to fly higher.

0: 啊，寿啊寿公真正好啦。
1: 他讨借钱拢未讨，
0: 哎呀，借钱拢未讨，
1: 啊个食未到，
0: 哦对，
1: 食三十年啊个食未到，
0: 哇，这款阿叔唔真好，哎呀，
1: 他较无好啦，
0: 阿叔哪有钱哦、喔，对小姐较好，小姐对好啊，
1: 小姐小哥，
0: 哎呀，
1: 哎呀，有啦，有钱就会空啦，
0: 对啦，
1: 哎呀，
0: 有钱就会欠啦。陈太太哦，咱演员的粉丝啦，哎啦，
1: 望春风，
0: 搁望春风啦，啊，顶两天我有听到赖清德总统甲迄个沈博阳哦，唱《江都夜雨》，搁唱一个《相思雨》，两个唱歌搁真好听哦，沈博阳哦，真有人缘呢，行到都会安尼靠住住啦呢。哦，人缘好啦，啊，能力够够高啦，哦，来啦，啊，即马迄个。

0: 年轮到粉丝啦。
1: 不简单。
0: 碰碰两三下啦，你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村内拢国不离疆听。
0: 哦，对啦。
1: 勉强安尼听，硬听安尼。
0: 来，啊，即马迄个，我超好水。
1: 嗯。
0: 诶、欸。
1: 超好钓呢。
0: 休息好啦。
1: 嗯。
0: 来，好处理。
1: 好来。

0: 一支接一支是要吃到饱的哦，
1: 两三支就好啊。
0: 嗯，
1: 过落去哦，忙因散步啊。
0: 我是讲要吃到饱嘞。嗯，
1: 吃完吃到饱，胃气补充的全还了了。
0: 哎呀，嗯，那牙龟想的。
1: 在2002年四月三十来才成为啦。
0: 嗯，
1: 四月三十哦。
0: 嗯，
1: 那我久啊讲。
0: 嗯，
1: 啊，即马都36岁啊。
0: 嗯，
1: 哎呀，
0: 哎呦，啊，你个拢讲家，拢大家拢知。
1: 嗯，呵呵呵，伊2006年来才成为啊。嗯，我拢有记录你啊。
0: 无啦，是讲伊几岁啦？
1: 嘿，36啊。
0: 嗯
1: 啊，即马加减，家属拢嘛加减谈啊。啊，我若无咧个提钱啊。
0: 嗯，
1: 我秘密咧，讲啊你啊嫁金婆啊我的钱不跟你讲。
0: 唔免报告啦。
1: 做秘密的唔知啥。
0: 嗯。
1: 我生这早见我那样呢讲秘密咯。喔一下没拢没讲啊呢。
0: 刚刚唔是刚刚一吧大概拢啊呢。
1: 对啊。
0: 嗯。
1: 哎等下都刚刚拍电脑了呢。
0: 嗯。
1: 喔。
0: 嗯。
1: 啊做啊我其他你别叫我虾里哇虾里有告白。哎，这卖囡仔吼，有写哩那遐歹对啦，拢拍电脑啦，
0: 嗯，
1: 拢拍电脑，无像较早咱拢也别个写吼，写起来哩，都普遍的会看就好啊，
0: 嗯，
1: 对，这卖囡仔写出来哩吼，敢那袂如读过那哩，有写拢看无哩在，
0: 看无，
1: 哎呀，
0: 嗯，
1: 对啊。
0: 啊，今嘛放寒暑假写作业嘛，就出业呢
1: 啊。
0: 无像以前安尼吼，写个会考诶。
1: 对啊。
0: 嗯，无同款啊，时代无同啊。
1: 来啦，这条迄个古早歌啦。
0: 嗯。
1: 讲阮无爱你啦。
0: 哦。
1: 诶，这黄三元合唱团所唱诶啦。
0: 嗯。

0: 阿那都无啊，阿都无阿你啊。
1: 嗯，无阿你都简单个迄落。
0: 啊，这拢高山歌啦。
1: 嗯，
0: 哎呀、啊，
1: 简单啊咧，简要扼要。
0: 有啊。
1: 嗯。
0: 啊，红珠阿上，今仔日咧阿嫂你有听吼？
1: 嗯。
0: 哎、欸，可能有听啦。
1: 有啦。
0: 嘿啦。
1: 嗯。
0: 即马国台这条吼，也可以点唱啊，是。心疼啦，
1: 心疼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买半担个油台，
0: 有，
1: 嗯。啊，那别咱的油品半担嘛，同款有油台，
0: 起码拢有油台，
1: 拢有油台哈。
0: 啊，后背来了没有啊？
1: 哎，对
0: 哦，啊，那那个什么呢？台湾的养生美，
1: 一包百个，
0: 对，
1: 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
0: 肉条一口松，
1: 这拢你
0: 啊
1: 个，
0: 对啊，
1: 哎，
0: 啊这食最好啊！你若不爱食肉的人哦，食这一口松啦，
1: 入口即化，
0: 肉条啦，
1: 嗯，
0: 这种氨基酸，个两两百几，
1: 嗯，
0: 咱人拢都氨基酸两百几。身体才会用啦。
1: 嗯。
0: 哦，你今天来讲，哎、欸，提着糖啊，一样吃了，哎、欸，这个口味，啊，口味都肉松啊，
1: 嗯，
0: 肉酥啊。
1: 这囡仔吃着，伊就会知影啦。
0: 哦，
1: 好吃歹吃，伊就知啊啦。
0: 哎，肉肉骨骨啦，
1: 酥酥胖胖。
0: 哎，肉肉骨骨啦，这提好吃，伊讲，哎呦，很好吃哦。
1: 我还要。
0: 好嘛，哎、欸，拿几颗给我吃哦。
1: 嗯，
0: 哎呀、啊，就是推落去哦。哎呀、啊，啊啊，吃这肉类也好啊。
1: 嗯，
0: 有呐，肉薄薄化的嘛。
1: 嗯，
0: 啊，咱这一口松，佮塌住了吼。
1: 嗯，
0: 鱿鱼，还有肉酥。
1: 啊，你嘛听个个蛋两粒啊，大迄个饭内底，啊是迄个馍内底，佮拌拌安尼吼，安尼来食嘛足香的。
0: 我看唔免，
1: 嗯，
0: 佮那塌到嘴来吼。一下牛油，哎呦，很好吃呢。
1: 啊，我囡仔唔食饭啊。
0: 肉酥，
1: 啊，这个掺了胖胖伊都食。
0: 对吧？
1: 哎呀，
0: 肉条，唔爱食肉的人在食吼。
1: 嗯。
0: 氨基酸够两百几。
1: 对。
0: 嘿，这上好。
1: 嘿。
0: 哦，啊，你若买产品的中间，哎呀，无这嘛，提一包就啥意思的？
1: 嗯。
0: 可以。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啊，结果找到刚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也可以点收上的心疼。

0: 心疼。
1: 嗯。
0: 诶、欸，心疼就叫医生看。
1: 哦，对啦。
0: 啊，那是讲失恋心疼啊。啊，对安嘛。
1: 加金蕉。加金，加那金蕉皮不是？
0: 哦，温黑乎。
1: 我啊，今麦要谈都有恢复。
0: 啊。
1: 系啊。
0: 无温涂刷。
1: 啊，迄个布诶，刷落落。
0: 诶、欸啊，你别看迄个金蕉呢。
1: 嗯。
0: 含金蕉皮哦，你就甲撒落去。
1: 嘿。
0: 诶、欸，迄真好呢。
1: 迄都爱煮过啦，
0: 话拢无啦，什么煮过？
1: 啊，无煮过要来食诶？
0: 免，迄金蕉吼，大家拢爱白皮的哦。
1: 嗯，
0: 诶、欸，然后我就发现，迄金蕉这样呢，碎碎吼，切一颗一颗安尼食吼，
1: 嗯，
0: 讲会串起。
1: 哎、欸，
0: 哎呀、啊，
1: 我是看 YouTube 哦、喔，非洲一边的人，因咧煮食呐，像迄、那个。金蕉哦，啊青青有哦，
0: 嗯，
1: 啊未熟的时阵哦，啊你就甲刻落，安尼甲头尾下下的哦，啊皮小细节啊，就甲蛋来煮啊，
0: 哦，甲煮了，
1: 哎呀、啊，用煮的，
0: 哇，
1: 哎呀、啊，啊那安尼那么来吃啊，
0: 一个人咱咧吃无同款呐，
1: 啊唔过你无煮过，
0: 嗯，
1: 迄皮。

0: 下辈子别那姐。
1: 嗯。
0: 对
1: 啊。啊，当年就刚刚来，刚刚我到那姐。
0: 才搞几个刚姐。你感觉吃，你感觉吃。
1: 那吃香蕉当然都爱。
0: 啊，咱这是已经温家拢唔去啊。
1: 对啊。
0: 到个啊个裂，迄个皮啊个白起来。
1: 哎呀
0: 哎呀。啊，因咧唔是，因是规枝，规枝安尼个一枝了哦。啊，甲切切落来，啊头尾切切嘞，啊都甲切一袋一袋啊落去煮啊嘞。啊，当啊规枝蛋落去煮。
1: 较早我咧别个电台吼，
0: 嗯，
1: 一个收尾啊，伊就收水吼。啊，去卡住头壳。
0: 嗯。
1: 啊，我讲，你个香蕉哦，买来啊，头尾安尼，甲切掉吼，啊，切一颗一颗，唔免掰皮。
0: 嗯。
1: 哦，安尼食咯，然后伊甲我讲，未歹呢。
0: 嗯。
1: 嗯。香蕉卖下皮哦。
0: 嗯。
1: 卖掰皮，叫人食人，反正讲，啊，这无掰面来食。其实香蕉你若头尾甲切掉哦，啊切一颗一颗，
0: 嗯，
1: 你甲沙拉吃，营养拢伫咧皮的啦，
0: 嗯，
1: 像迄苹果，
0: 嗯，
1: 较早拢无多爱食，即帮多爱食，为了沙拉去啊。
0: 听讲含皮沙吃较营养，
1: 对哇、
0: 啊，哎呀、啊，啊，但是你爱洗要清气啊，
1: 哎呀、
0: 啊，也有会有怕啦，
1: 嗯，
0: 啊，你就是爱洗要清气，搁爱用个流水哦。啊，安尼差不多十分钟，哎呀、啊，
1: 有啦，
0: 嗯，
1: 哦，哎、啊、的，我的三边拢在啦，
0: 哎，
1: 无论透风如何，山崩地裂，哦，啊，空空白骨拢，我那我咧上去啦，
0: 啊，那咱的业务会真辛苦，
1: 2999-8692，
0: 2999-8692哦，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啦，该酒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秋天过来了，
1: 寒天，
0: 寒天啊啦，
1: 嗯，
0: 啊骨头酸啦、啊、抽啦、啊、疼拢来啊。
1: 啊，其实咱这热天嘛是用吹冷气啊，
0: 对啊，
1: 吹甲迄骨头嘛是会疼、会酸、
0: 啊、
1: 会揪筋啊。
0: 我讲，
1: 想你
0: 头那咧疼啊咯，
1: 嗯。
0: 都来煮一支啊，内库存冻一支啊，都
1: 冻歪
0: 歪啊。
1: 啊，
0: 但是你未使啦，
1: 愈煮愈冻啦，愈煮副作用愈大。
0: 嗯，所以红军用筋骨吼，筋不会等下吃，这款吃了就无唔对啊。

0: 即卖你若买半担吼，拢有犹太啦。
1: 对，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嗯，啊，就是买回来吼，爱认真食。
0: 嗯，
1: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阁定来。系啊，
0: 你讲食啊，食会好。
1: 嗯，
0: 食用起来就喏，啊，你就知影。
1: 嗯，
0: 讲啊，这个物件哪会这尼好？早就足好个啦。啊，阮咧广告拢二三十年啊呢。哎，
1: 嗯，
0: 我出来做播音员是民国58年就出来了啦。
1: 嗯，
0: 啊，但是这药品这吼，咱这广告才拢20-30年啊啦。
1: 嗯，
0: 哎啦，从足信用的，金杯等下吃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广告的。哎，这条歌你可听过没？

0: 金马啦、泉州、马路，各行拢有啦。
1: 嗯，早顿到免煮，宵夜嘛免煮，
0: 请人来煮，食到你肥到像那猪母。
1: 哎呀，像那像那猪母。
0: 哦，
1: 是你家有啊？
0: 啊，是你家有啊？
1: 嗯，
0: 啊，就自家吃，自家吃。
1: 嗯
0: 嗯，啊，无咧运动哇，吃到肥到像那猪母。
1: 人那个一定的年龄哦，就开始肥啊啦，
0: 对啊，
1: 就拢会，迄体质就拢会改变的。

0: 足容易肥的。
1: 哦，对啦。嗯，肥腾腾的。
0: 干那吸空气就肥啦。
1: 对啊。嗯，今麦个一条吼，这烟草好听，饭水好唱的，我做新婚旅行了。

0: 新婚旅行，想起了初恋时，啊，那等讲抓起来吼，真顺利啊嘞吼，啊就好安尼啦。
1: 嗯，
0: 哎，到后边，到后边那晓。

0: 他那都真晦气啊，
1: 无法度啊，
0: 哎呀，真晦气啊。
1: 所以这婚姻拢是爱吞论呐，吞论的经营啊。
0: 啊，我讲你啦，大家都要互相个吞论，那个吞论是咩？
1: 啊，无吞论就啊，吞论就是互相。
0: 我讲你啦，吞论是咩？做安怎做行啊？无，我吞论你，你吞论我呢？安尼有啥意思？
1: 啊，就互相。
0: 啊，就互相。你该做查某人啥物工课，查某人做啥物工课，安尼就好啊。啊，个吞论。
1: 啊，有诶，若无吞论，
0: 做人啊，
1: 免啊，做人啊，无。
0: 做人啊，无个吞论诶，我感觉吼，就无意思去啊。哦。
1: 啊，吞论甲互相毋是共款。
0: 真正就无意思去啊。哎呀，个这条谈论难唱啊，真好听啦，好路诶，愿望啦。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

0: 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好，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手术这个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0: 嗯，
1: 当然目睭安尼金片样呢。但是都要保养，你若无保养哦，如果老朋友如果痛来，如果来啊，哦，会记讲，你若讲手术白内障了啊，哦，目睭金咩呀？转来红星的大光明哦，爱紧加减食，哦，
0: 对对啦，食，
1: 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
0: 来保咱的面
1: 膜，甲咱保干安尼，
0: 嗯，
1: 哦，会记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1: 暗头啊水龟

0: 代。
1: 嗯，
0: 即马即个时间，朋友知影吼，要互恁电话卡入来啊，选歌。
1: 可以时间。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王琦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
0: 要开始。慢慢啊，咱那个等。
1: 我这里蛮爱去。一个。来的哦。
2: 来，建中王琦你
0: 好。嗨，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啊？
2: 午夜听的。
0: 午夜听的。
1: 午夜听的。
0: 好了。
1: 好。OK。好。哇。那个，来哦，
0: 要
1: 听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来，你好，
2: 你好，
1: 哎，
2: 边歌我八弟，八弟郭太太，
1: 八弟郭太太，
2: 嘿，边路边搭的心声，
0: 路边搭的心声，
2: 哦，
1: 路边搭的心声，这像唱的，
0: 这都要来吹啦。
2: 啊，是不是？
0: 我来找电脑哈。
1: 好 ，OK。
0: 路边摊的心声，上加如何了？哎呀，哎呀，如何如何擦边中间哦？哇，这路边摊哦都
1: 派出力呀，
0: 都派出力呀。哎呀，
1: 来你好，
3: 我谢你好，
0: 哎，
3: 我跟灯好，
0: 好，
3: 跟住调，上出旁，
0: 上出旁，哎，这刚回唱的哦。
3: 嗯，
0: 刚刚把人话刚刚
3: 玩
0: 会
1: 玩，
0: 我来
3: 水较紧，
0: 好，上出旁好
1: ，OK，
0: 好来哦，
2: 喂，
1: 你好，
0: 喂，
2: 哎，孟姐，小姐，
1: 你好，小猪，
2: 我是小猪，
0: 小猪，
1: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咱是兄弟，
1: 咱是
0: 兄弟，好，
1: 好，
0: 爱听爱歌，好，
2: 谢谢，
1: 好 ，OK，

0: 感觉阮等你啊。
1: 对啊。
2: 安尼拄啊好迄落。
0: 哎。
1: 对啊。
0: 啊，等下来拄两点。哈
2: 哈哈。未啦，就紧讲就好啊。
1: 哎。
2: 到两点啊。
1: 对啊。
2: 啊歌啊。
0: 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酒家男》。
1: 酒家男哦。
2: 嘿。
1: 好啦。
0: 酒家男。
1: 哎、哦。
0: 好。好。
2: 好，谢谢、哦。OK。拜拜。
0: 好。
1: 酒家男这个歌吼、哦。
0: 嗯。
1: 伫咧倒位呢？咧大陆嘛有呢。哎呀、啊。
0: 哎、啊，这个电脑，那有空气里拢都找有啊。
1: 我怎啊去大陆的时阵哦？
0: 卡拉 OK 嘛有啊。
1: 有一条咧。酒家男
0: 啊，卡拉 OK 加卡拉 OK， 你若要敢放，你都要敢买迄个版权啊。
1: 欸、你大陆你搞你版权，
0: 嗯，
1: 伊若拖下去就拖下去
0: 啊。无、啦，赶快弄爱版权、啊。
1: 哎、欸，那像版权，
0: 无当会过啦。
1: 哎、欸，你过敢那有路的过。
0: 嗯。
1: 哎、欸、呀、啊，伊那无咧搞你什么版权版权呐、啊？
0: 嗯。
1: 哎、欸，我去大陆的时候都。我啊，这酒家男都我唱的啊，吼、哦，大家就开始讲要学啊。
0: 嗯。
1: 欸、酒家男就是伊的名。嗯。啊。
0: 啊，今日就俾你。
1: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嗯、欸，来，无即地来，无也顶他好多。

0: 来，啊，这工地内底吼，
1: 嗯，
0: 都有这个酒家人都还好。
1: 工地 ND， 哎
0: 呀，哦，安尼都还好啦。
1: 好、
0: 哦，来，好多位酒家人。

0: 酒家人的意思就是说不用人陪啦，
1: 嗯，
0: 烧酒洒的就挺好喝嘛，
1: 盖高喝就
0: 对了，
1: 有的人爱胖胖的才会喝，嗯，
0: 没啦，我现在有烧酒就好了，
1: 哦，
0: 像那个在人的啦，地下型混住你吧，
1: 我知
0: 道，人不用人烧酒三个罐就送就好了。哎呀，
1: 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0: 好丢了。
1: 嗯，有烧烧酒就好啊。
0: 来，哎，这红七五年解毒丸哦，都在吃哦。
1: 高高。
0: 哦。
1: 嗯。
0: 这个血不能走按这个五脏六腑去啦。你若走去呀，哇，
1: 变成病根啦。
0: 哎呀，你暗时啊，血啊，滚滚滚是变哪困？
1: 嗯。
0: 哦，啊，放尿黄记记啦。啊，个放晒个个闭起啦，
1: 你通顺
0: 哦，
1: 嗯，
0: 啊，你来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发生啦，
1: 肝火啦，心火 啦，
0: 对哇，啊，闭结啦，
1: 嗯，
0: 哦，啊，清肝个兼解毒，食这就好啊，烧酒呐，啉啉的顿来，哇，足艰苦啊，你哦，
1: 熬夜无眠，啉酒。
0: 十五粒啊，都去安尼吼。
1: 嗯。
0: 明仔载爬起來你就知影。啊，你唔当心，食五年解毒丸，再去啉烧酒哦。
1: 嗯。
0: 那安尼啉那个嘞吼，哇，你啉个唔？

0: 啊，咱那买啊买去临近前吃一个，
1: 无，
0: 顿来搁吃一个，顿
1: 来再吃，
0: 嗯，
1: 临顿来再吃，
0: 啊，都顿来都忙伊啊，要再通吃，
1: 嗯，那唔知啊，提来，他都会晓啉烧酒，个，
0: 啊，都醉啊，嗯，
1: 醉啊，不要顿来较紧吃落去，
0: 啊，都醉啊，咩记你吃，
1: 清肝兼解毒，
0: 嗯，
1: 啊，那少油啊咧，少袂好的人哦。你叫吃咱这款的玻璃面烧散，
0: 嗯，
1: 哦，顾气管，啊，顾咱的细胞，
0: 老人少，囡仔少，食薰的薰少，冷少，热少，大少，旧年少，少无痰的，玻璃面烧散哦，甲买顿来吃，啊，无你安尼酷酷少哦，出去外口人会惊。
1: 哦，对了，
0: 嘿，
1: 啊，你台湾地区那为啥讲安尼？对了，寒天风寒。是吧？
0: 嗯，
1: 咱要湿地啊。
0: 啊，热天就吃冰啊，吃凉啊，吃冷的。
1: 哎，热天就湿地啦。从咱这个台湾来讲，较湿。哦，啊，所以你来讲有烧的人，啊，你来吃好中间你不能摘，啊，这一罐千来块啦。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无贵。
0: 啊，你若买半大个油胎，
1: 玻璃面烧散，金杯等下吃哦。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公告完毕。
1: 上出旁，这地条我唔留，那个跳了第一条呢。
0: 啊，无我这平行啊。
1: 啊，你平行，
0: 嗯，
1: 你平行嘿。
0: 来，路边摊的心声。

0: 来，我甲讲几句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特工理啊！
0: 这个青瓜果兼解毒，暗困的人这都爱吃。
2: 熬夜无眠，
0: 嘿，
2: 饮烧酒，
0: 嘴干嘴苦嘴臭，这青瓜果兼解毒。
2: 嗯，
0: 哦，啊，白天这会轻松，无你安尼白起来哇，无眠个睡醒，一个嘴安尼薄薄黏黏，哦。那嘴都嘴大嘴高嘴臭啊！那
2: 肝会歹去啊！
0: 对啊，
2: 嗯，
0: 哦，清肝个兼解毒，红参五年解毒丸，今下买等来吃，哦，啊，即卖来买莫等哦，
2: 有犹太，
0: 拢有犹太，
2: 嗯，
0: 哦，会去讲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啊，若要治咱这个养生美哦。一包100元，啊，个有无成分的纯肉酥，个有肉条，个有一块松，这拢200元，啊，到那 QQ 的5500元吼，咱都会当甲你，服务到付上。
0: 哦，对了，我已经吃落去了呢。
2: 哦。

0: 送出旁。
1: 嗯，
0: 咱节目中有咧推荐介绍迄磷虾油吼，这个物件吼真好，真正真好吼。伊、哦、这来自迄个南极啦，高浓度的磷虾油啦，欧米伽三啦，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因为血管一条囝呢，迄嘛血会通路呢。
1: 嗯，
0: 食这罐就对啊啦。哦，你就一天，啊，放个食饭桌啊边啊，你也看到，啊，提两粒来，塞入去，安尼就好啊。
1: 嗯，
0: 这物件真好呢，真正足好呢。哦，啊，会记讲。你若要治咱这个磷虾油吼，赶快找到江小姐。
1: 对，
0: 你看这对脑啦，咱的、咱的、咱的
1: 血管都有帮助。
0: 你看血管啊，一条囝中间嘛，血路嘛还通呢。
1: 嗯，
0: 食这罐上好，加减食对你有好无坏，你会去感觉到，哎呦，啊，这物件那也真好。哎呀，顾咱的脑，顾这个血管啊呢。
1: 啊，这一罐清啦。
0: 哎。
1: 买两罐送一罐，
0: 对，买两罐，我加一罐给你啊呢。
1: 对，阿吉阿来都有六十粒。
0: 哎，
1: 嗯，2999-8692。
0: 对，找罗刚小姐就对啊，哈。
1: 嗯，
0: 来，这条本名哦，真好听，来。

0: 这个歌真好听哦。
1: 嗯，
0: 我这有名啦。啊，即卖我看了找到一条啊，男性的纯情梦啊，无。
1: 嗯。
0: 哦。
1: 啊，我这边阁有一对，你是我的兄弟。
0: 我丢了。
1: 嗯，
0: 好来
1: 来啊，朋友呐，要订咱的这个产品，找罗岗小姐，2999。

0: 就主要上爱听这条啦。
1: 嗯，
0: 你是我的兄弟啦。
1: 嘿，
0: 嘿啦。
1: 啊，这歌、個、听了袂歹啊。
0: 今嘛过一条吼。
1: 嗯。
0: 龙柱的苏联吼。
1: 嗯。
0: 这陈小云唱的啦。
1: 嗯。
0: 来。

0: 龙柱的锁链啦。
1: 嗯。
0: 啊，即马过来一条吼，这酒家路。
1: 酒家路。
0: 哎、欸，酒家路这条我那未歹听。
1: 我那真好听。
0: 布袋戏、水景唱的。
1: 来。
0: 酒家。

0: 相逢在梦中，这个歌真好听吼、
1: 哦，好听，
0: 哎呀、啊，无时间到位呢，
1: 对，
0: 要伫身边拢找到江小姐，
1: 无清楚无了解，找到江小姐询问。
0: 二九

0: 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住门。
0: 啊，大梦琪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大瓜，吉祥如意。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你阁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因果藏身藏后，故事的单元。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多谢恁大家收听。啊，咱即马继续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你安排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谢谢。

叶秀玉，伊是一个正好勤家、正朴实、正俭的家庭主妇。伊甲翁婿结婚已经有七年啊，夫妻两个人感情是正好。翁婿是伫一间公司伫咧上班，虽然薪水无讲真多，但是叶秀玉一直出力，会到处加工。七年来也生了一男一女，家庭的生活虽然无讲真好嘅来讲，食穿用也拢未去客欠着。七年来，翁赚某钱，要存一丝丝仔钱。因翁高平辉也对小职员升到主任，上届欢喜的就是因变成不发火啊。人讲残胶啊，所讲的残胶啊，就是伫咧讲许多人所好留予伊的残地，本来是无讲计价值，到尾也因为都市计划，土地煞起大价，凊彩一两样分啊地，慢慢的变成好野人啊，两个阿仔某。好产就是得到坏财，人讲有时得到坏财，忽然间好业起来，嘛唔是福报。高平辉伊一个有钱了后，煞变款啦。起头拢讲是交际应酬，半暝啊才倒转去，即阵煞愈来愈严重，时常无转去厝里困。叶秀玉伊起怀疑心，所以伊就叫人探听消息，加灵通，一下就探听出来啊。原来因翁高平辉啊去交到一位母女，叶秀玉一接到这消息了后，伊正伤心，伊饭未食，未困得到。感情这查甫人拢会去得到七年的滋养啊，七年的翁阿某是遐尼啊甜蜜，翁婿是一个好丈夫，正体贴啊，无不良的习惯啊。即阵伊做主任吗？

能卖土地了后，阁有钱啊，还煞变款。叶秀玉伊的心情乱糟糟，唔知要如何是好。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夫妻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歹落去啊，时常冤家相骂，甚至闹到要离婚。叶秀玉因姊妹啊，阁听茶天花道，一个就讲查甫人拢唔是好命，一个有钱到底啊，都想要享受济人之福，这不可原谅。过去了搞改过，一个讲对今仔日起，要买个个囡仔，过去我那离家出走，何以起一个家庭资温资备呢？一个人一句讲甲，学叶秀玉无一个主张，心头是安尼乱纷纷。在这个时阵，叶秀玉的妈妈讲话啊，叶秀玉的妈妈讲，人家少年呢，身家都嫁袂大汉啦，不做代志吼，侬也歹用大脑去小考虑一下，也搞改革，这不是办法啦。除非讲这个家庭都存办无爱滴的，真正都无挽救的余地啊，唔只安尼就去做，搁再讲也搞，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啊。恁敢无听人讲，吼、哦，搞有时真歹。狗真歹抓，狗爱爬半墙啊，爱爬篱笆，狗有时阁会咬人，阁会咬抓啊。有时抓狗抓无着，却去互狗咬着，去互狗咬，咬到规身躯全伤。阁讲准讲狗咬有着结果，互伊抓去关。怨恨嘛是愈结愈深，上解可怜的就是迄两个囡仔。阿仔某来离婚，阁再嫁，后摆红晒。但就会当保证讲，伊会更加幸福。那是无搁再加改革，咱都爱有相当的求生的必要。囡仔唔是无老爸，就是无老母，这上可怜。这个时阵，叶秀玉的三叔公阿讲话啊，叶秀玉啊，因三叔公讲秀玉啊，查甫人的心理啊，你无解了解。我看你伫厝里做加工，一工做加暗。我有当时啊，看你安尼头无洗，啊面无洗。有时你话个溜关鸡饼，裤脚个吊关鸡饼，好话你唔敢食，一只鸡啊捧出来，讲鸡腿要互囝食，啊较有肉要互大鸡啊食，鸡头、鸡翅、鸡脚，讲要留互红菜配烧酒，啊你家己营养无够，面色安尼黄皮皮，即阵红菜去交着母女，这有原因，搁再讲，那是查甫人拢是会风流，只要无过分。知影行，知影越头就好啊！你即阵唔免硬心，唔通讲要离婚，唔通讲要去掠狗。对今仔日起，你甲食好饱，啊甲穿好水，啊本钱小我甲开落去，甲穿好，让你拍拍拍，端庄大方，你爱心比面笑，对安塞较好呢。迄、那个母女交互三叔公爱我来应付就好啊！下几日唔通打草惊蛇，爱心比面笑。对红赛更加体贴，大约三个月，这条风波都会平静去。各位，叶秀玉的三叔公啊，到底是要用什么步数呢？伊要用什么步数来对付迄个女人呢？即马大清来讲，叶秀玉，伊登去处理了后，伊加工又无爱做啊，伊开始吼下本钱啊，吼头毛有哪个人甲设计？化妆品啊，化妆水啊，名牌都甲买落去，衫裤啊，拢穿迄款上界流行的。伊同款将厝内底甲看甲真清气，对红菜更加体贴。高平辉，伊看到安尼，伊心中有数啊。伊看到太太180度的大转变，伊知影讲这是伊一手造成的。伊看到太太对伊遐尼好，伊内心啊。你受苦折啊！伊上次看伊太太，感觉讲因太太就这么端庄大方、秀外慧中。叶秀玉伊逐天拢是安尼，暗时伊无转来，伊嘛忍受起来，伊心比面笑。虽然伊的内心是真痛苦，伊期待因暗时有一天会当回心转意。即马我大声来甲讲，叶秀玉三叔公啊，有一个后生叫做明山啊。明山啊，伊个社会经验真好，伊伫咧做包厢个生意，一工交际应酬拢伫酒家还是伫舞厅。明山啊，伊开始来找迄个舞女啊。本来明山啊，伊想要用以牙还牙个手段来报复迄个舞女，但是明山啊，伊发觉到迄个舞女啊，是被家庭环境所逼，才去做舞女。

的耶，这个母女伊的名叫做严秋。严秋啊，伊做代志原来真有分寸，虽然伊为着赚钱，但是伊无希望讲人放杀母子，和伊的家庭来破裂。明山啊，伊对着这款的女性啊，伊啊不忍心搁再伤害伊。有一天明山啊，伊甲迄个母女严秋讲：“严秋啊，你甲高平辉、高主任的感情是如何？是不是有好多通分开？”严秋伊听着阿咧讲：“啊，你是安怎又来提起这项代志啊？”明山来讲：“严秋，我实在甲你讲，本来我是要用以牙还牙的手段来报复你。”确实我不忍心，因为你是被家庭所逼才落海的。高平辉啊，那算起来我来爱叫我阿叔。明山啊，伊将过去的代志啊讲一遍给严秋听。严秋伊听了后讲：“感谢你的疼惜，疼惜我这款的弱女子。高平辉的代志啊，我会给你有一个真好的答复。”有时三天了后，高平辉伊就过来找严辉啊。严秋讲：“平辉，这几个月来感谢你对我的痴情，但是阮做母女啊，有母女的苦衷，大部分都是有苦情才会落海。我嘛是有血有目屎的人，我嘛无愿意看人家庭破裂。你有钱来订舞厅，你就唔通入别家庭同款，我来甲顾好。阿你唔则是大丈夫男子汉，唔则是标准的红婿。”照你讲，阮做母女的人，无应该讲这话。其他的我讲这话，是为你好，你的事业，你的将来，还阁足长足长的。以后若是要风流，千万唔通入别。其他的你是误着我，若是去误着别人啊，有可能啊，你的钱也无，人也无。阮做母女是需要赚钱的。听候阮若赚有钱，我嘛希望讲会当找一个好红婿。常常讲你这款硬心气骨的红婿，我无介意。我希望你爱好好做事业，好好照顾家庭，将我当作是人生路途上一个值得你怀念的朋友，安尼就好啊。高平辉听听来讲叶秋，阿姨今仔日是安怎样啊？我安尼听甲莫名其妙，是不是阮某有来找你啊？叶秋伊讲，恁某生做硬的啊扁的，我根本都唔捌伊。阮做母女的人，哪会叫人来找人？都来找阮，阮就都有钱赚啊！什么叫做真爱？爱无一定都爱占有，爱是祝福，是期待对方幸福。你听我的苦劝，唔通搁入迷，风流爱适可而止，唔通造成悲剧来损害着每一个人。咱人拢是有理智的。高平辉，伊听着安尼，伊觉醒啦。高平辉伊要走的时阵讲：“严秋，感谢你，你是我一生中的红粉知己。以后若就困难，只要来找我，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忙你。好一个漂泊的男子汉，好一个风月场中的奇女子啊！一场的风波已经过去啊！高平辉伊感觉讲过去对太太的亏欠伤过多，到尾啊，高平辉伊不但是一个好红菜。”我那是一个好老爸，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各位，咱每一个人拢有良心，啊，甲这个良知，所以讲咱伫咧处理代志，爱三思而行，爱对好一方面去行，相信结局拢是好的。那是对歹一方面去行，伊的结局同款是我那是歹的，这都是不如意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感想唔知如何？

各位，我拄则讲寒假已经到啊，李达林伊阿个无想讲要倒转来厝里，李达林因老爸就写批阿哥，无论如何寒假一定爱甲我倒来，最起码你嘛都爱倒来过年。李达林伊是一位老师，伊为人师表。伊知影讲孝道，伊就唔敢忤逆是大人。李达林伊接到批了后，伊转来啊。这个时阵是寒天，天气真寒。李达林伊入门见了因爸母了后，总是爱入去到伊的房间嘛，对不？有时秀静啊，伊看到因翁婿倒转来，伊就赶紧捧了一面桶的烧水，要给因翁婿洗手面。李达林看到秀静捧烧水，要给伊洗脚手面，伊心肝软三分啊个。伊总是爱讲一句谢谢啊，一句谢谢。在秀晶伊的一生的当中是永远难忘。结婚以来已经有三四个月了，第一摆听到伊的翁婿来讲话，阁是一句客气话，谢谢就对。哦，秀晶伊心满意足啊！秀晶伊赶紧就去煮暗顿。暗顿虽然唔是讲正切炒来讲，可是呀、啊，每一项的菜呀、啊，拢是美味可口，真好食。在咧食饭的时阵，李达林的老母就讲话啊，伊讲用暗的菜啊，拢是秀晶啊吼所煮的呢，也或者家在吼有秀晶来代替我来照顾我，所以我的身体吼即马加加勇健呢。秀晶啊吼，伊是一个真贤惠的新妇哦。李达林伊个俩秀晶啊看一下，伊心肝搁在两三分啊个。在这个时阵的李达林伊直咧想想讲，会做翁仔妹是小看者。是缘分，人根本也无罪过啊！咱敢会使一直甲人歹面相看心？敢会使对某仔对太医、对头发无好心？有时伫迄一年都毋是无讲话啊！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李达林伊发觉讲，因某李秀晶是遐尼温柔体贴，是遐尼啊贤惠，是遐尼啊搞理解。李达林伊发觉讲，秀晶会一举一动是遐尼啊水，是遐尼啊可爱。各位，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呢？一旦即马体会出来啊，个天造万物，无可能是做甲安尼十全十美的。搁再讲，歹人啊是水命，俗语伫咧讲，人是不可貌相，啊海水是不可斗量。一个人的内在美啊，所蕴藏的一个力量，有当时啊呢，就敢那亲像移山倒海的。

挡都挡袂掉。这个女性的内在美，有当时啊，就敢那亲像是一条的捆绳索，一旦将查甫人的心给捆掉的个。阿达林甲秀珍这对农业社会小夫妻，到尾啊嘛是同款恩恩爱爱，无伫咧闹离婚。吼、哦，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就是以女性的内在美，甲男性的道德的观念甲责任感。何况一人的外表水是真歹去比的个，个人啊有个人的观点就对，啊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吼、哦。所以人伫咧讲水歹是无得比，啊那爱到啊是较惨死。温柔、体贴、贤惠，这就是女人克服查甫人的三大法宝。咱即马就是一个工业社会啊，对无？有真侪人呢，伫咧赶时髦，讲是新潮派，将较早农业社会美德煞放袂去啊，个都小小夸夸有淡薄啊摩擦，都要离婚啦。啊，离婚率才会愈来愈悬，就对。各位，事实上，离婚了后所得到的幸福到底是偌济呢？啊，即马是工业社会，会使讲是自由一个恋爱，对方的面容、对方的举止行动，拢看甲一清二楚，拢是观察真久真久啊。为何即阵的夫妻会较输较早的翁仔某呢？煞无哈多通同甘共苦，这原因究竟何在呢？各位，这就是这阵的少年的青年男女无迄个道德的观念，自由恋爱煞变成自由乱乱爱都对。有真侪夫妻拢是意气用事，拢是要追求过头的理想，唔再来离婚。离婚了后，啊再过来一个后悔。各位，上届可怜的都是无辜的囡仔。各位听众朋友啊，婚姻就是咱终身的大事，唔是伫咧办公室啊哦。希望咱大家会当将心比心，提出着固有的道德的观念，唔通要欺人着对方，唔通要玩弄着对方，讲骗财阁骗色。女人的贞洁，会使讲是可贵的，咱千万唔通乌白破坏人的贞洁，爱都要爱护伊彻底。一个查甫人一定啊，爱有责任感，甲这个道德感。所以俗语伫咧讲，踢人的篱笆都爱做围墙啊，白人哦。所以张建文伫遮，祝天下间所有的有情人，会当成为国相，会当有树有有将，会当永浴爱河，白条街路，相敬如宾。

即马我要讲的故事是明朝末、清朝初、明清吼，即、哦這个八大财主之一，即个金圣叹的故事。金圣叹呐，伊是一个文学家，伊是文学界啊，即个怪人之一。伊学问呐、啊，而且我是非常的好，伊伫咧写文章，落笔成招。唔免点顾刀，随在看的人是安怎读、安怎点、安怎看，都拢总有意思个。金圣叹呐，伊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之一。伊写文章伫咧摆脱清朝，伊写一首诗，这首诗咧是写讲夺主非正式，以正也清王。因为这首诗说侮辱着清朝的皇帝啊，讲清朝不是正统的大汉民族，无资格当做皇帝。因为这首诗呢，伊不但说被斩头，搁被斩腰，规身躯，互人甲剁做三十个。各位在咱的历史上，算讲是正悲惨的一件代志个。这个金色黄炭，伊细汉的时阵真巧、真聪明，伊的脑子也特别好，伊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一本书摕来一直掀，一直掀过，掀完的时阵，听好对头到尾拢背出来，一字未漏。这款的头脑啊，这款的脑子啊，各位在咱的历史上，敢那啊，顾炎武第一条娘娘，顾炎武啊，伊目睭真特别。一对目睭啊，有两粒目睭仁，等于一个人有四粒目睭都对，已经加三目又见一对也都对。啊，顾炎武啊，在咱中国的文学界啊，我那真有名。伊是唐朝甲宋朝八大文学家之一都对。另外，这个金，另外对金圣叹的头脑第一条就是康有为甲梁启超。因这两个人是清朝末人，因两个人啊是这个师生关系。有一天，康有为甲梁启超两个人伫咧上海街啊，伫咧行，伫咧散步。上海街啊是真长、真大条，商店的招牌是一间接过一间，因两个。

人这个老师学生就暗中在比赛啊，因足足行差不多有两三点钟久。杨克昭伊就讲老师啊，我有较多通将正平的商标所挂的招牌，一间啊一间对头至尾拢甲念出来。啊，伊个老师康有为听到安尼讲，啊，无你念看卖，有时杨克昭就开始念啊。幸发行、林香河、大雄布店、进发杂货店，杨克昭伊足足念半点外钟久。念完的时阵，伊个老师康有为讲：“克昭啊，克昭，你拄只所念的所有的商店啊，着拢有念出来，敢若有一间你念无着，就是伫巷仔口啊，一个阿婆伫咧卖杂货啊，招牌正细地写玉车杂货店，一间你念无着啦。”康有为就讲，你只是记正平而已，我双平拢记起来，我即马念倒平的互你听。康有为啊，伊就开始念啊，一间拢无漏掉哦，一直念家因徛的所在。各位，人讲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就是无影哩。杨克昭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都崇拜伊老师，都崇拜甲神哩，就对。有一间金圣台，伊在杭州西湖伫咧佚佗。伊伫咧欣赏西湖的景色，西湖啊是江南的大风景区，风景是真水，非常的美丽。西湖的边啊呢，有一间这个冰消暑，伫迄一暝金圣泰啊，伫咧中消暑过暝，金圣泰伊伫咧困的时阵，伊眠梦啊哦，伊梦到有一丛树啊真悬，这丛树啊拢总无树啊叶，树啊顶啊有绣一只大只鹰啊，然后佫梦到。伊被斩头，金圣泰一家醒起来了后，对着这个梦感觉其中有曲，伊就详细落去个分解。树木一顶悬一只鸟啊，啊那安尼，这字就是枭雄的枭，枭就是大土飞头，莫非伊会变成大土飞头嘛？会被官方掠去斩头嘛？这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啊！因为伊文质彬彬，手无白骨之力，要哪有可能做土匪啊头呢？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金圣泰伊无义功名，也无爱做官。各位人讲判官是如判虎，做官官场原来真黑暗，会互人陷害、抄家灭族。金圣叹伊虽然无爱做官，可是啊，伊爱娶某、爱生囝，伊爱趁钱来维持家庭。伊是一个善书生，伊只好年年都参加考试，无论是乡试啦、县试啦、省试啦、全国的大会试啦，伊拢总有参加，啊，伊更考更调。原来啊，伊是为着趁钱，伊因为伊无爱做官，伊只好呢做唱手替人考试。那考中举人就五十两银，那考中进士就三百两银。伊凊彩毕业起来呢，乌白撇撇的呀，就当考中进士，也是考中举人。伊有一个原则，伊无爱替人考伤好，因为那是考伤好的人啊，那去考中状元呐，这都要见皇帝，有当时啊都会闹开，骨卡都会折出来阿哩。金圣泰吼，这个人啊，伊是一个大怪人就对。伊无爱做官，考试啊做唱手来替人考试，伊见考都见调都对。伊一年一摆参加考试，所赚的钱都够因某仔囝食穿用，食一年食袂完啊个。有时金圣泰啊，伊真爱研究伊的命运。人伫咧关东机，伫咧问神，伊嘛甲人去关东机去问神；人伫咧相命，伊嘛甲人去相。有一摆关圣帝君啊，就批伊的八字，讲伊二十年后会被斩头。啊，佮另外一个相命师讲伊的气色甲相格，讲伊将来啊会有杀生之祸。金圣泰伊好参像是有相信，但是伊佫真志气。伊时常啊去地君庙。有一摆帝君庙，而且个当机搭跳起来啊！讲是关圣帝君来一个护身啊！金圣叹啊，伊就群情啊！金圣叹伊就讲关云长，别来无恙哈！伊真无礼貌，伊无称呼关圣帝君，伊直接就甲叫名。伊可能就是讲关圣帝君无真正护机，当机讲我身大天国，要哪护呀？金圣泰佮讲混长啊混长，咱两个人灵识相通，你练武啊，我是学文，唔知混长啊，你对吟诗作对会晓无？啊，有兴趣无？这个机动讲你作对，我对看卖咧。
金

应谈，伊就做对啊。伊讲三宝佛前，三宝塔。基堂就讲五大山上，五大峰。金圣叹讲：“混账啊，混账！你对安尼阿温阿了无讲解对。”基堂讲：“那安尼我都无法度通对啊。那是论做文章，我输你；但是来论武啊，我都有法度。”有时金圣叹伊个讲：“混账啊，混账！伫较早你过五关斩六将，神勇无比。”但是你到尾啊呢，原来也是难道斩头的命运，被斩头的滋味先做安怎呢？哈，有时激动，伊讲被斩头，这无什么痛苦，只不过是头壳落地而已。不过你二十年后，不但会被斩头，阁会被斩腰，斩腰的滋味啊，都未输万箭穿心嘛。二十年后，你才体会看卖就知，话一个讲完娘娘，一阵的哈哈大笑都退档啊。当机醒起来也过，在这个时阵的金圣叹，伊嘛未惊，伊面不改色。拄只关圣帝君，伊甲金圣叹讲，伊二十年了后，不但啊会被斩头，阁会红斩腰。即嘛，我过来甲讲，二十年后的有一天，有一个师傅啊，伊看到金圣叹吼，地壳翻天阁翻乌，印度阁有回纹，这个眼神阁走脱。偏爱的所在啊，阁有暗魂，所以讲，迄位师傅伊就甲金圣叹讲：“阿弥陀佛，你百日内有灾祸，你若是有哈多通避避过一百日，阿咧就无代志啊。”金圣叹伊当相信啊，伊就去秘伫个一个朋友的厝里，唔敢出门，足足多秘九十八天。吼、哦，第九十八天迄一天，伊听到街仔路有人伫咧发声，吼、哦、人声喊话，发甲真大声，闹得滚滚啊！金圣叹一对门旁甲看一个较斟酌的哦，原来是一挂这个或者清廷的了解，掠了二十外个犯人要去家庭斩头，讲是因反清的分子。金圣叹一跳出来啊，因为伊看到迄二十外个人啊，拢是伊的好朋友呢，真残忍，一拜台都要抬二十外个人。金圣叹一走出来啊，伊哈哈大笑讲，哈哈哈哈。真正反清复明的分子，恁唔掠，无缘无故的人，恁掠一大堆。原来啊，这些人啊，拢是反清复明的文学家，拢是金圣叹真好的朋友。金圣叹伊为着要救这些人，什么代志啊，伊拢讲是伊做的过。到尾啊，遐个人释放无罪，换金圣叹爱放掠去刑场开刀处斩。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吼、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吉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吉门会到。人民讲曾吉门伫咧讲到事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

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弘扬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弘扬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弘扬三桂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弘扬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弘扬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我阿即摆一个食弘扬三桂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侪哦，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较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金圣叹伊为着要救这人，什么代志呀？伊拢讲是伊做的过，到尾啊，遐个人释放无罪，换金圣叹爱放掠去刑场开刀处斩。伫驾场就刑迄一天，有真侪朋友拢去甲坐，拢去解受伤都着。看的人啊是特别多哦，伊个囝跪伫个伊面头前是安尼哭甲未出声，但是金圣叹呢？伊不但连一叔叔的惊吓都袂，伊面不改色，伊淡笑方式，伊用一条性命来解救着二十几条的性命，讲起来是真简单。金圣叹啊，伊都袂过一百天咯。伊伫第九十一天的时阵，伊出来为二十外名的朋友打罪。伫就刑的十分钟前，伊的囝是哭甲真悲伤。金圣叹讲：“啊，戆囡仔咧，有啥物好哭咧？哈，来来来来来，我做对，和你对。”金圣叹伊讲：“人之心中苦，伊的囝要哪对下落去咧？是哭甲一只敢那牛的都丢。”金圣叹佫讲：“戆囡仔咧，啊，你唔着对讲地理北大生。”咱伫咧食莲子，莲子心是足苦诶。咱伫咧食梨啊呢，梨啊心是酸诶，对吧？这首对是真有意思。莲子诶莲甲苦咧的莲同音，莲子心中苦，即句诗诶意思就是伫咧讲我可怜囝，你即阵心中诶痛苦。地理北大生即句话就是伫咧讲囝，看老爸要互人抬，心中诶滋味是心酸酸。三通过大响啊，他即马要上刑啊，刀保手呢，伊个刀是正来，一个手捏捏金圣叹的头壳落地啊，可是金圣叹伊身躯还阁还未倒落去咧，有时经过差不多三分钟久了后，身躯原来阁未倒落去，血原来流尽啊个，监斩官看到这款情形是正着惊，阁下令斩腰啊。刀保手啊，来刀夹起来，对金圣叹的腰就阁扑落去啊！个一个人却变成三十，长啊长刀拢走出来外面啊！看甲规个刑场所有人，大家是悲伤大哭，刑场是安尼风云变色啊！这个时阵的金圣叹，因为伊斩腰，所绑的锁啊已经断去啊，伊的双手呢，还阁会写字，伊伫涂骹写一字悲惨的惨。明清八大才子之一的金圣叹，因为写文章反清复明，在文章里写讲大朱非正色，以正也称王，搁担当二十几个好朋友的罪。自安呢，金圣叹呐，以一条的性命呢，为大汉民族来牺牲啊！哥，各位，这是啊。清朝非常残酷的一条案件，不过金圣叹伊虽然是死，伊死了才有价值。伊阁救了二十几条的性命，俗语伫咧讲，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成人处义就是安尼啦。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下过流喙齿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白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白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咧，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苦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加足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咧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肝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各位听众朋友啊，下面故事的单元啊，这个故事的地点啊，是发生在台北高井啊这个所在就对。大约啊，这个差不多四五十年前，高井啊这个所在呢，有一天啊，发生一件自杀的案件就对。就讲有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死在一丛大树下面。这个故事啊，各位真曲折、真离奇。迄当时轰动一时，死去的冤魂啊，找到新敌要报恩仇。对方是一个大学生，好咧，加在讲，伊是一位好。

主，到尾啊呢，新德啊，这个圣王爷，伊这个化解过，啊那无啊，效果是不堪设想过。即嘛，曾建文从头至尾啊，来讲这段故事，讲会较详细哩。大约差不多伫45年前，台北九景啊这个所在，有一间这个夜大景啊，这间夜大景呢，有一个真水真水，佮真特殊的夜大。伊是卖面，无一个卖身，伊个名叫做爱卿啊。爱卿这位艺旦呢，是因为伊个家庭真善车，因小弟小妹拢阿个真细汉的，伊为着要帮忙着伊个家庭，为着要照顾着因小弟甲小妹，所以讲伊才来伫个这间艺旦间来伫个做艺旦哥。一直甲有一天有一个大学生，伊个名呢叫做王汉文。因为伊是读某某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毕业典礼了后呢，就接受着同窗好朋友来个招待呀。啊，迄暝啊，就来伫个一间夜店间啊，来伫个饮酒作乐个。王汉文呐、啊，伊是新德的人，伊个家庭是真好家，伊个人啊，佫生做真缘投，伊佫是一个大学生，佫是一表的人才，伊个条件是真好。爱卿啊，这个夜店虽然啊，主读无讲真多，也唔过伊生做真水哦。伊的举止行动呢，伊的气质啊真好，甲一般的夜店呢完全大不相同。有时两个人伫酒宴中啊，煞起着这个意爱着，情投意合，一见煞钟情。迄暝啊离开了后，王汉文煞时常来找爱卿这个查某囡仔就对。有时两个人的感情啊。也是讲是足好足好诶，煞分未开就着，两个人啊都咧亲亲我我，就安尼啊煞注定终身呐，非君唔嫁，非卿唔娶过。王汉文甲爱卿呢，因这两个人煞注定终身咯。王汉文伊甲爱卿讲，我那是登去新德了后，我会随时随地甲我的许多人参详，啊那咧唔免偌久啊，我就会当甲你结婚咯。先查讲这件代志呀，王汉文的老母啊，极力伫咧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门风无对，因王家呢是伫咧新德的这个望族。是大好嘅人哦，那是要带一个二段查某入门啊，会去和亲戚朋友啊加讲话，会感觉呢真无面子，会去和人笑到丢。王汉文伊虽然真爱这个爱卿，但是伊个唔敢侮辱到伊嘅老母。搁再讲，各位，因老母啊，早就甲当地诶这个好嘅人，这个田金飘伫咧讲亲戚咯。郑金飘呢，伊有一个查某囝，原来也生做袂歹都对，两个人拢是好个人，门风阁是相对呀。王汉文伊虽然无佮意呀，但是因老母啊，硬硬相逼，以死来伫咧解威胁。到尾啊，王汉文原来也娶郑金飘因查某囝郑水玲为妻咯。但是伊个心情感觉讲对台北个情人即位爱卿真袂得通好个，伊无法度通好对爱卿交代。但是伊嘛唔敢过来找爱卿，嘛唔敢阁写批予伊个。即嘛我过来甲讲爱卿伊伫个台北，一工等过一工。各位人讲一日不见是如隔三秋，对无？爱卿啊，等无王汉文个消息。伊食食袂落去，伊困完下困袂去，伊逐工消散落吧。搁再讲，北岛内已经有王汉文的骨肉咯。有一天，伊接到消息，查讲王汉文已经甲别人结婚咯。爱卿，伊听到这个消息了后，伊肝肠寸断咯，伊非常的伤心咯。伊怨叹讲伊的命运哪会这么歹，伊怨恨着王汉文这个薄情郎，心肝哪会这么浓毒啊？火拆了啊，伊煞唔知，伊非常的怨恨。但是啊，各位，伊是一位弱女子，伊阁也无可奈何，就安尼想未开，伫咧一丛大树下来吊刀自尽咯。

有真侪人哦，正多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少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时，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时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当夹夹，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弟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即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不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正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